0: 的排行压力了。目前呢，在下穿通道其实启停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整体上来看呢，通行的压力主要凝聚在我们的明月下院的门口，也就是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一侧，还有一个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一侧，所以说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凝聚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出入口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注意到今天早上道路湿滑，同时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路口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整体上来看，在整个下行的通道来说呢，通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的。而我们在体育场路上行驶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到，就是下行以及上行的通道可能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我们的上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而好像是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时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从华翔过来之后一直到我们的体育场路，再往我们二医院的门口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在靠近到银林大道，银林大道上双向上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目前呢，在江海路上以及在银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银林大道上的双向的方向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江海路上，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江海路。目前的上行的道路排行的点主要是在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银林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的右转路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来小心慢行。今天早上我们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以及过江方面，整体上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是在志义强大桥，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银点军大道的出入口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8:04我们关注到，无论您是在志义强大桥还是在我们的银林强大桥，双向上都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整体上通行情况还比较好，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天早上可能下了点小雨，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今天早上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城东大道上双向上都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在刚才7:30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从这个路口一直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同时呢，对向车道上通行压力也不小啊。城东大道可能往我们的八中以及往广电方向的车流量呢，主要汇聚在这个路口，路队尾是延伸到了半岛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同时呢，在半岛路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交汇处，是一直延伸到了我们从发展大道进入到半岛路的右转的这个路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双向上通行压力比较明显，同时在半岛路上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时呢，今天早上由于降雨的影响，在半岛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您一定要注意到，由于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要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6: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5: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6: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5: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6: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之声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正式获批。
7: 近日，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呢，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标志着城西高速项目呢建设用地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工程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据了解，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接 G42 沪蓉高速止于长阳自治县高家堰镇，接 G50 婺渝高速，线路全长约46.8公里，概算投资约152亿元。此前，项目已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溪特大桥、安子溪隧道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目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完成承接的城台首层浇筑，安子溪隧道有序掘进，全线将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项目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双向6车道。南京关长江大桥为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9年9月建成通车。
7: 项目建成之后呢，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成0，变成一个 O 型啊，就是一个闭环了，实现了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对完善区域网络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也将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全线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保障施工用地需求，积极协调项目公司、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实现全线全面建成，确保项目高质量建成通车。
0: 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市交通局督导组赴一线送清凉，并督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8月10号，市交通运输局一行赴在建高速公路、公路养护班道以及交通执法站所，督导检查交通系统防汛防台风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交通一线建设者、养护职工、执法人员，并送去清凉物资。
7: 当之松高速公路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通车。督导组走进枝江市当之松高速三标，了解项目安全质量管控、防汛防台风措施及防暑降温情况，向工程建设者表示感谢，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预警，落实落细防台风措施，应撤尽撤，应停尽停，确保施工安全、驻地安全、人员安全。
0: 萧屯区高家店互通是沪渝高速改扩建武汉至宜昌段的终点，督导组现场检查工程建设进展及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慰问工程一线建设者，要求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践行4个宁可3个不怕，强化应急教应，加强现场管控，落实防灾避险措施，守牢项目建设安全底线红线。
7: 督导组还现场检查市交通执法支队宜昌东站网约车驿站建设情况，看望基层一线执法人员，要求公正文明执法，坚守执法岗位，维护客运秩序，引导出租车、网约车高质量发展，打造文明亮丽的流动风景线。

0: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正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1: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0: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1: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0: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城管之声。我们将听到的是城区27处隧道接受健康体检。为及时消除潜在隐患，保障市民安全出行，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市政处启动了城区隧道年度安全检测。
2: 当晚，市政部门利用反光锥和水马对东山隧道发展大道口实施封闭，随后两名市政工人站在升降车上，用手托举一个高精度地质雷达探测仪，利用其发射的高频电磁脉冲，对东山隧道顶部是否存在衬切空洞实施精准探测。
0: 地质雷达探测仪作业的时候呢，可以实时将探测影像回传到平板电脑上。另外两名工人一边查看影像，一边记录下衬切空洞的具体位置。
2: 据了解，包括东山隧道在内，近期城区27处隧道将陆续接受安全检测，通过年度健康体检，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0: 市城管委市政设施运维科副科长刘宇洲表示，每年将按照检测结果建立专项维修计划，对检测出来的病害进行靶向处理，根除安全隐患，保障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检测期间，市政部门每天晚上的11:30到次日早上的6点实施封闭检测作业，多数隧道也将保留通行车道，最大程度减小检测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1: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0: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1: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0: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3: 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您，弘扬垃圾分类新风尚，做好防疫有毒有害砖投放，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垃圾分类细一点，健康生活多一点，垃圾分类做得好，生活环境更美好。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1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8:整而言，整体上我们来看到8:16，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是明显增多的。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后，您在出来之后依然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现在我们来看，可以是在我们的长流花园这一侧呢，靠近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在桥面上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在不断增多当中，而且呢辅路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加。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前，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这里我们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下行的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时呢，您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早上下了点小雨，可能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好消息是在双向通道的主路上其实整体上虽然说排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同时大家都是在一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您是有序的通行当中的，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辅路上的整体上的车流量又算是偏小，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出行的需求的话，您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辅路上，辅路上目前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说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而在体育场路，我们围绕关注到的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双向上排行都比较明显，一个是我们的往华翔方向，往华翔方向呢，整体上通行压力主要是汇聚在绿萝路植物园的门口，并且呢，从这个路口对尾是一直延伸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同时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想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从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对尾是延伸到了 山庄花苑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双向的下行的方向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其他城区的各个路口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就是在六中的门口，在六中门口呢，从东山大道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胜利四路，可能在前往沿江大道的这个 方向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在我们胜利四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第二个就是在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交汇处的路口呢，大家都要小心到我们龙康路以及宜林大道右转来车，同时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些来车。而在胜利四路上，我们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与宜林大道的这个交汇处，从这个路口对尾是一直 延伸到了滨江国际小区西门的出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整体上排行的压力大概是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 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五家港附近，在五家港一个要关注到的就是在万达广场，相较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6.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啊，手机到底有没有在偷听？我们还是说那个结论，没有偷听，没有偷听啊。那有人就会疑惑了，为什么手机总是能够猜中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
1: 是啊，它到底是怎么偷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呢？成为我们肚子里的一只小蛔虫。以前老的人老说，哎，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啊？
0: 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大数据用户画像。这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啊，而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商业技术。
1: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这个 APP 啊，它会根据你平时使用习惯来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根据这个画像来给你个性化的推荐。这个多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只是看你买了什么，还看你看了什么，搜了什么，在哪个页面停留了多久，哎，甚至是你在什么点喜欢刷什么内容啊。所以说当我在购物软件上可能搜过一次耳机之后，哪怕我没买，我的这个行为呢就已经是被记录在案了，就被记录下来。哎，你有可能最近是想买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看一些居家收纳的东西，他给我推的全是各种什么衣架呀、收纳盒呀、收纳柜呀，然后各种家居收纳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家居的清洁产品也给顺带给我推荐过来了啊。
0: 没错。还有一点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有的时候取外卖的时候，它下面就有一个猜你喜欢。其实你只要在取快递的时候看到下面广告猜你喜欢，你只要在那停留了一会儿，或者是你往下滑了一下，对着它看了一会儿，它真的都能够检测到的。
1: 对，其实在这个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和你近期的需求符合。哎，当你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被监听的错觉。
0: 是的，
1: 可能你以为他听到了你的对话，其实他是看到了你的搜索记录、浏览轨迹和停留时间。
0: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幸存者偏差啊，每天推送几百条，总是有一两条被你记住了，其余没猜中的你就可能压根就不注意了。
1: 对，还有另外一个

0: 关键的因素就是跨应用数据句的关联啊。你可能想问说，哎，我在社交软件上聊过天，电商软件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也是我们最疑惑的，说难道他们私底下还会交换数据吗？
1: 嗯，其实这也是我很疑惑的点啊。
0: 嗯，
1: 其实最后文章中有特别澄清这一点，就是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一种叫实时竞价的流量交易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哪个电商广告，都是广告平台把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的，实施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不是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之间交换了你的数据。
0: 嗯，就是可能是有一个中间商在撮合，
1: 是，
0: 哎，广告平台它可能知道了你的画像，然后帮你匹配相应的广告，而不是说社交平台把你的隐私哎卖给电商平台，而是中间可能有一个中间商啊，把两者能够达到更加契合的一个目的，因为他给你画像之后，哎，别人再来这个利用它来投广告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哎，我要投给什么样的人群？比如说20到30岁之间的女性啊，这个购买力会很强啊。包括可能我这个产品更适用于老年人，我就要推送给老年人。所以它在这个中间呢，起到了这样一个磋商的作用、撮合的作用啊。
1: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必太过度担心啊。它有的时候推送，其实我倒感觉这也是一种大数据画像的双刃剑啊。就是它其实有的时候是对我挺好的，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需要，但是我可能自己又不知道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但是像我有的时候刷到一些平台上，他们就专门出一些推广的视频，我点进去就能了解很多，然后再来精进一步我对这个商品的认识，来让我更好的去购买和选择它。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又是它的另外一个
0: 好处，
1: 好处吧。
0: 嗯，是的啊，能够让我们通过这个多方面的平台了解到这个商品，包括能够了解到，比如说我就是以一个收纳盒为例啊，可能我想买一个收纳盒，我以前只知道有那种抽拉式的，但是后来发现，哎，有无纺布的，哎，后来发现啊，还可以定制尺寸的，哎，后来还发现，哎，有各种各样这种变形的，或者是它能够不占空间的啊，等等。所以你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东西，它给你推送了这么多，可能也是打开了我的这个认知啊。哦，原来它这个同样形态或者同样的一个品类的产品，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变形存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他的一。

0: 有时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诸葛宇杰在宜昌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部署审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宜昌阴雨天气今日收尾；宜昌织密地灾防护网，防灾力量前置让百姓心安；折射偷拍手机壳线上热销，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8月10号至11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宜昌主持召开各县市区防汛防台风调度会议，实地调研检查防汛工作。
5: 诸葛宇杰先后深入夷陵区北侧排洪沟项目现场、陈家冲先行开挖区、G-348木鱼槽隧道、原安县玄妙关水库、旧县镇双河堰等地，实地查看指导。

0: 防汛渡汛、道路抢险保畅、定险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居河水情行洪及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并险水库空库运行，加强山洪沟口和地质灾害点风险管控，要及时准确推送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应转早转、应转近转，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和重大灾情救援方案，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8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部署，进一步细化实化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准确把握审计工作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反腐治乱的重要作用，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严管财政资金，从严约束财政支出，加强财政资金问效，督促各级各部门厉行节约，保障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要严防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分析研判和预警提示。要抓好审计整改，对发现的问题一追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见底清零。要强化结果运用，切实将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质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的目标，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抓得更紧更实。要聚焦重点抓好问题整改，把全国性专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来抓，紧盯重点领域，拿出过硬措施，迅速抓好整改。要积极回应民生诉求，统筹推进养老服务、农村三资、小区物业、医保等领域整治提升，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压实整治责任，强化工作调度，全面排查各专项整治工作短板和存在的问题，逐条对账消耗，确保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11号17时，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这是否意味着风险的解除？宜昌受此轮台风影响的程度如何？后续天气状况如何？来听宜昌市气象台专家的解读。
0: 自8月10号以来，我市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新山、五峰、秭归等西部山区局部降下暴雨，多地还伴明显大风天气。
2: 74个乡镇出现了6到8级的阵风，夷陵区、五峰和当阳局部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
0: 因台风行进路径较前期气象预测整体偏北，我市处于台风影响外围区域，整体风雨强度、影响范围均略小于前期预判。
2: 台风在11号的上午从黄冈进入湖北以后，是沿着大别山向西北方向行进，在随州、襄阳和十堰先后形成的暴雨到大暴雨。由于呢，台风的路径较前期的预测偏北，对我市造成的风雨影响较预计的略偏小。
0: 目前台风已减弱消亡，但其残余环流还持续影响本地。
2: 13号，大部阴天有分散性小雨，当阳之江有小到中雨。14号多云，局部有阵雨。此外，13到14号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0摄氏度，15号最高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以上。
1: 8月10号下午5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鸭子口乡刘家坪村一村民在巡查田间

0: 水管时发现土体出现变形，立即上报村委会，并通知周边群众。接报后，村委会迅速组织受威胁的五户10人转移，安排专人盯守，严禁回流。同时对下方乡道实施封闭管控。随后，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驻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工作组会同村村走道排查人员现场复核确认。 该变行为局部浅表土体瘫痪，险情可控，待天晴后实施清方处置。从快速发现、科学处置到力量前置、全民参与，宜昌正以扎实的防灾举措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让百姓心安。这正是宜昌地灾防护网高效运转的缩影。连日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全市普降小到中雨，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全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系统立足防治新形势，聚焦关键环节，压实各级责任，确保各项防治工作落地见效。力量前置、防灾体系层层压实。市级层面安排5个工作组下沉各县市区包保，督导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 协调地质七大队、省水文队、三峡大学等3家技术支撑单位，共162名专业技术人员蹲点驻守到位，联动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 125煤炭地质队、武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省地质环境总站等单位，明确20名在宜技术专家机动待命，确保应急力量梯次充足，随调随用。宣传下沉，
1: 群测群防夯实基础，系统梳理地灾识别、避险常识、切坡建防、工程领域等20余类宣传素材，印制宣传手册6840份，通过驻守技术人员发放至基层一线，开展全方位多渠道扩面宣传，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既防加人防，监测值守不留盲区，全市2200余处专业监测点实行24小时值守。 市县两级共出动3236人次，检查1436处点位，抽查校印防灾责任人450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到户到人。 高山蔬菜是宜昌山区农民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但夏秋多雨、病害高发、高温伤果等难题长期制约蔬菜的产量和品质提升。为破解产业痛点，我市持续推广高山蔬菜避雨研究栽培技术。今年，这项技术迎来全新升级，分光生态聚能膜让传统避雨栽培迈入精准的光制调控新阶段。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长阳郎平镇文家坪村的高山蔬菜基地，连片的新型大棚错落排布，棚内番茄果形规整，丰收在望。分光生态聚能膜的应用，扭转了以往高山蔬菜夏季种植的诸多弊端，让当地菜农种植更省心，收益更可观。
3: 以前我们种露天番茄，最怕7、8月份的那个阴雨啊，前2年盖上蓄蓬，裂过烂果收了。但是今年高温天气还是赏花赏果，今年换成分光生态聚能膜特别省心，可以防止盐粉丝啊、苣蚂呀减少用药。分光生态聚能膜种植模式以分光调光、顶棚避雨为核心，
4: 搭配4周防虫杀网、低温围膜、保温技术，同步集成测土配方施肥，并虫害绿色防控等举措，能有效延长蔬菜采收周期，全面提高高山番茄、辣椒等主栽品种的品质与产量。我们传统膜它是直射光，有多少光就进入到棚内多少光，光的强度很大，光太强会导致灼伤果增加。分光生态聚能膜把太阳的直射光变成棚内的半射光以后，
3: 棚内的温度相对于传统膜可以降低温度大概3度左右，光减弱以后提高它的开花能力和着果能力。试验数据显示，传统避雨栽培模式下，番茄畸形果率、裂果率已下降92.9%，晚疫病、细菌性斑点病病情指数分别降低59.1%、68.7%。升级应用分光生态聚能膜后， 提质增效成果再度突破，果实可溶性固形物提升0.6%以上，金品果率再增10%以上。预计今年长阳高山蔬菜整体增产幅度将在30%以上。
1: 用上这种新模糊呢，棚内的光照呢柔和均匀。

0: 长势呢健壮，产量呢再增加15%以上，采摘期呢估计要延长一个多月，加上那个外观呐、跟那个口感呢提升呢，价格估计要高出市场的10%。那么上线的话，一亩呢增产超过呢2500块钱。
1: 以技术迭代为牵引，长阳高山蔬菜产业已构建起种苗培育、标准化种植、采收仓储、精深加工、尾菜资源化利用、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长阳山蔬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去年全县蔬菜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年销售额超50亿元，培育出9个蔬菜亿元村。
2: 我们将在全市加快推广步伐，以高山蔬菜为重点，另外呢也在平原重点城市进行示范，推动全市蔬菜产业向绿色化、优质化、高效化、重症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6: 最近的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上看去与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那么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熄屏以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款功能呢，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的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究竟卖给谁？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8: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7: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8: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7: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9: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7: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

0: 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2: 语音已关闭。
1: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3: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4: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5: 目前，记者已经掌握到相关的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理，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海、高寒和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记者8月12号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12号，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叶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高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的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经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记者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政府主办，长春市政府承办，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融合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最新数据显示，经过10余年系统治理，月牙泉最大水深达4.9米，水域面积从之前不足8亩扩大至现在的32亩，创20余年来的最高纪录。月牙泉补水在技术上采用12连湖自然渗流补水技术，通过河道渗流池蓄水、自然下渗、地下传导补给，完全模拟天然地下水补水路径，补水更柔和、更生态、更持久。暑期以来，位于武汉中国光谷的中国信科集团光通信陈列馆迎来学生参观热潮。陈列馆以光为展示主题，设有5大主题展厅，通过100余件珍贵实物、科普视频和科研场景再现，展现我国光通信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我国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脉络，感悟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近日，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科研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的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消失90年。此次发现的海南千年剑种群野外群居于隐蔽的荔枝林及竹林下，生境内土质为肥沃的火山岩表土，种群数量约300株，且多数的植株处于开花状态。8月12号，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该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科研研究团队，对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团队首次为芒关岩画提供了绝对的年代数据，并发现该岩画早于著名的沧源岩画，年代距今约3800至2700年，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的岩画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电影《八仙》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17号。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2026年7月18号上映，截止当前累计票房达到了14.79亿元。国际方面，近日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

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南非自由邦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报告说，他们利用从动物粪便中提取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成功估算出一个自然保护区内大粘脚蛉的种群规模，证实这种非损伤性采样方法可被用于分析野生动物的数量。相关论文已发表于非洲野生动物研究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

0: 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7: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6: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7: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6: 算是被严重低估。
7: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6: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7: 葫芦岛，
6: 丹东，
7: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是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6: 就在这里取的景。
7: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6: 也是宣传文旅了。
7: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6: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7: 真是，
6: 真的可以哈。
7: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6: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7: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6: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两块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7: 我觉得
6: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7: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国门嘛，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6: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7: 是的，
6: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7: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6: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7: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 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 专门提供给房车、
6: 啊，
7: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
6: 嗯，
7: 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6: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7: 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嗯、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6: 是
7: 这三天要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6: 嗯，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 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7: 没错，
6: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
7: 嗯，
6: 啊，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
7: 嗯，
6: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7: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6: 啊，
7: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6: 嗯，
7: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6: 嗯、
7: 啊，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
6: 嗯、
7: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嗯、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6: 当然
7: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6: 是
7: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6: 很热情，
7: 很热情，
6: 嗯，
7: 那种感觉。
6: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节奏。
7: 没错。
6: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 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
7: 嗯、
6: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7: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6: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7: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6: 对，
7: 啊，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
6: 嗯、
7: 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
6: 啊，
7: 就在那儿、
6: 嗯、
7: 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嗯、就是你在那儿的那个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嗯，
7: 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啊、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
6: 嗯，
7: 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
6: 啊，
7: 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
6: 哦、
7: 那边有一个村庄，
6: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7: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 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6: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
7: 对，然后你还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6: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7: 对，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6: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7: 就是因为
6: 范围，
7: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6: 一部分
7: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6: 对
7: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6: 嗯，
7: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6: 是
7: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习惯
6: 会有回应是吧。嗯，
7: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6: 哦，
7: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给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6: 哦，
7: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6: 学习
7: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6: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
7: 嗯，
6: 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
7: 嗯，
6: 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
7: 嗯，
6: 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7: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6: 对，
7: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
6: 嗯，
7: 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6: 嗯，
7: 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6: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7: 其实半天就够
6: 也够
7: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6: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7: 就是我刚刚
6: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
7: 嗯，
6: 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7: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
6: 嗯，
7: 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是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
6: 嗯，
7: 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
6: 嗯，
7: 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 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6: 挺有意思的，
7: 挺有意思。
6: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7: 是的。
6: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吴女峰的地方了？
7: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吴女峰，然后吴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6: 北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偶尔听到一句歌词，接近理想好难，却又还很不甘，如何拥抱平淡，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听着歌曲，有一种深切的共情感，也许是听惯了许多的情情爱爱，遇到这样接地气的歌曲，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当人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不太愿意表露自己太多的情感，因为多半会冠上矫情和油腻，有的时候内心的失落和伤痛也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消化。听说不发朋友圈的人，后来都跑去微博、小红书去开小号了。自由的表达，没有太多的顾忌，偶尔还能吸引到同频的陌生人，相互提供情绪的价值，抱团取暖。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若月亮没来》。月亮也许是象征着美好和圆满，但现实生活中能够触碰到那种圆满体验的人太少太少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月亮还没来其实是常态，我们最终跟世界的和解是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现实的无奈，发现当下的小美好，用心体验此时此刻的小确幸。
5: 风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华语乐坛的沉浮变幻总是让人措手不及。今天可能你刚好欣赏一位歌手，没过几天就发现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总是有一些声音曾经惊艳过你的耳朵，那些歌手我想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红过。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红极一时有着甚好发展前景的歌手或组合，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可是如今他们在哪里呢？

0: 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曾经红极一时又销声匿迹的歌手，阿杜应该算得上是其中一位了。

2002年，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一经发布，就在当年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随后接连的专辑金曲就层出不穷，他一定很爱你，坚持到底，思夜，这些都是当时的排行榜和 KTV 里面居高不下的曲目。阿杜沙哑的音色也成为了那个时候很多娱乐节目争相模仿的对象，就如同瞬间成名一般，阿杜事业的下滑似乎也来得很快，歌曲后期的风格如出一辙，再加上他老实的性格并不太能适应娱乐圈的生活，唱片公司也很快不再把重心投在他的身上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可以说金海心曾经算得上是国内女歌手里难得懂创作又极具个人辨识度的歌手。

0: 醒，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阳光下的星星在当时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也是在当红时期。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王杰，这个曾经在80年代叱咤华语乐坛的浪子，也是一个充满悲情的人物。

当年最火的时候，王杰的专辑在音像店的橱窗里，甚至比彼时当红的谭咏麟、麦当娜、张国荣还要更火。当时的王杰一年出了四张专辑，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如今依然经久不衰。那曾经高亢清澈的嗓音，突然不知道在何时已经不复存在。每每想到这些，也是让人感到无奈和可惜。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那其中有一位也是令人十分唏嘘，就是 Tank。

生，单曲循环。他从出道开始出过三张专辑，当时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三国恋》《专属天使》这些歌曲。《三国恋》当时把摇滚和京剧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唱腔，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不过，正值事业高峰期的时候 ，Tank 无声无息地从歌坛消失了。据了解，当时他遭遇了亲人的离世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后来有人拍到他在台北的街头唱歌，瘦削的身影，落魄的样子，引得网友们一阵心疼。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徐怀钰，他的音乐总是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当时的《纷飞》《踏浪》《我是女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随着他的走红，各种负面新闻也纷至沓来，耍大牌、弃养祖父、被逼陪酒、官司缠身。随后，徐怀钰的歌手生涯也就慢慢的结束了。直到如今，他在很多节目当中谈起歌手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他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做歌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电力铅改不扰绿，罗马队深山驮塔机；时隔两月再重逢，七旬老人探望黄葛树老友；发现竹林异动，司机紧急停车救下五名乘客；秭归紧急转运200余名旅客；男子玩皮划艇被困江中，消防员拉绳施救；轻信游戏皮肤免费送，11岁女孩被骗50000余元。新政速想将关注合规开票划定标准线、警戒线。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警惕暑期网络消费陷阱。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电力铅改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总计要铅改48条输电线路，拆除约200公里线路，新建约105公里线路，同时沿线新建近200个电力塔基。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施工队格外抢眼，不是机械，不是车辆，是20匹骡子。他们驮着塔基材料，在深山里走出了一条最亮眼的绿色风景。
7: 下午4点，暑热稍退，3匹驮着塔基建材的骡马准时出发。他们排成一列，在赶马人牵引下，趟过溪涧，攀上陡坡，踏着不足1尺宽的山间小径稳步前行。1公里山路耗时近20分钟，最终抵达35千伏连续线一塔基建设点。
8: 目前的话就是20几趟吧，每天也给他做了防暑准备嘛，也是跟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喝正气液嘛，他就喝实地水嘛，就在那个自来水里面用桶给他就自己喝了。
7: 今年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沿江电力铅改是今年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根据前期摸排和梳理，其中有50多个电力塔基都处于深山之中，地理环境复杂，无法采用无人机运输。建设者们请来了罗马队，以最古朴的方式化解最现实的难题。
9: 三峡坝区赶塔密布，输电线路纵横交错，空域飞行管控也十分的严格。无人机调运十分的不方便，采用人力运输效率又太低下，采用车辆运输又需要重新修公路，容易对山上的林木造成影响。现在我们采用了骡马队进行运输，既保证了施工效率，又保护了绿水青山。
7: 眼下在三峡坝区的深山之中，20匹骡马分散在各个塔基作业点，接力驮运材料。按照每匹骡马每趟负重100至150公斤计算，一支3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一次最多驮负450公斤。运送完一个塔基所需要的15吨材料，骡马队需至少要跑34趟。
9: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铁塔基础的原材料的运输，后续我们还将进行铁塔塔材的运输，一直运输要持续到9月份，转入导地线展放工作，我们的运输工作才会告一段落。
0: 为配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建设，葛洲坝区域的2265棵树木进行了分批的移栽，其中呢一棵编号为 C9 树龄有50多年的黄葛树备受市民关注。时隔2月，70多岁的吴方娃老爷爷终于忍不住了，他专程跑到平湖半岛去看了这一位老朋友。
10: 8月10号上午，吴方娃老人站在黄葛树 C9 的新家平湖半岛，眼前枝繁叶茂、绿意盎然的景象让他很放心。
11: 蛮好，有他们的精心呵护他。
10: 2个月前，这棵老树正式从葛洲坝公园门口移走，当时吴爷爷专门守在现场目送他搬家，树走了，牵挂却没断。
11: 我现在还在想，这个树

0: 搬迁过来，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我心里就很高兴了、啊、这就是我的一种心愿了、啊。
1: 在吴芳娃和不少老居民眼里，黄葛树 C9 不只是一棵景观树，更是陪伴大家多年的老邻居。一再除息，为减少水分蒸腾，提高成活率，初期黄葛树 C9 树冠几乎被剪光，只留光秃秃的主干。两个月过去，光秃的树干已冒出满树新梢，嫩绿舒展，生机勃勃。
2: 目前这个树发满了新梢，新梢长有几十公分，叶片长得也比较嫩绿舒展，总体的长势比较良好。
1: 眼下正是高温天，是树木移栽成活的关键期，园林部门给这棵老树定制了专属方案，遮阳网防晒伤，支撑架防偏移，营养液补能量，全套安排上了。
2: 通过遮阳网能够减少这个太阳对叶片的灼伤，能够让它能够更好的生长啊。第二个，我们搭了这个支撑架，防止这个起风的时候啊，对这个树吹了之后它有偏移，对根系进行损伤。第三个，我们挂了那个营养液。
1: 过去黄葛树长在花坛里，根系受阻，现在的新址开阔敞亮，生长条件好了不少。目前树木仍处于适应关键期，园林部门将持续开展精细化养护，保障树木顺利成活，稳定生长。
0: 我希望它和我们搬迁的家庭一样，尽快的适应周围的环境，它健康的成长，这是大家的心愿。
3: 8月5号早上，318国道长阳木桥西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危急时刻，途经此处的客运司机熊飞凭借着敏锐的观察，紧急踩下刹车，救下了一车乘客。
4: 事发时的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惊险一幕：318国道木桥西路段，泥水正不断从山体缝隙中涌出，漫过路面，短短几秒后，山石裹挟着断裂的竹枝轰然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完全掩埋。就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长阳畅通客运有限公司司机熊飞正驾驶客车从贺家坪镇出发前往长阳县城。透过密密的雨幕，熊飞敏锐地察觉到了路旁竹林的异样晃动。
5: 我突然一望，左手就在晃动，哎呀，我说这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4: 熊飞刚把车停稳，仅仅过了3秒，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飞溅的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上，最近处距车头已不足5米。熊飞的果断停车让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确认险情后，熊飞迅速将客车倒至安全开阔地带，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村委会。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在多部门紧密协作下，装载机等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小时，险情顺利排除，路段恢复畅通。据了解，熊飞从事龙州坪至贺家坪线路班车运营已有10余年。他说，山区路段弯多险多，尤其是恶劣天气，注意力更要高度集中。客运公司也经常组织司机进行安全驾驶教育。
5: 公司也是每个月给我们培训，经常在给我们讲，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那有积水啊、有跨方啊，防心驾驶相当重要。
3: 8月11号，长江三峡坝区庙河段水域江面因为大风临时禁航，200余名旅客乘船出行，行程受阻。关键时刻，秭归多方力量快速联动，紧急驰援，以高效处置、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利返程。当天，原定从奉节下行至秭归的新高湖号滚装客船受禁航影响，在归州辖区临时待航。船上搭载的200余名旅客及8辆随行的车辆行程中断，导致部分旅客后续高铁航班换乘受阻，全员滞留。当日上午，在接到了新高湖轮旅客急需要转运的求助信息之后，归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迅速地赶赴郭家坝气渡口，现场指挥新高湖轮安全靠泊。与此同时，郭家坝镇的浦庄河居委会紧急调动了6人志愿服务队，与海事人员一起快速清理码头区域杂物，畅通车辆和旅客上下通道，同时提醒上下水的船舶提前减速避让。 13:50，新高湖轮开始正式的转运。风雨之中，海事执法人员与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有人驻守船舷，细心地搀扶老人和孩童，保障他们上下船安全。有人在岸边有序引导旅客分批下船，分流通行。有人主动帮旅客搬运大件行李，同时统筹调度接驳车辆，有序等候，无缝衔接。针对部分旅客因为行程临时变更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现场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细致解释天气管控和转运安排，用贴心真诚的服务舒缓旅客心情，化解不安与焦急。截至当日14:30，200余名旅客及随行的8台车辆都已经安全转移，并且顺利换乘，无一人滞留。眼下的正值汛期，江水湍急。8月6号晚上9点多，一位男子在长江中玩皮划艇，不慎侧翻，被困江中。接到报警之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4: 被困男子在胜利四路附近江段的一处趸船旁，距离岸边约50米。消防员赶到时，他正死死抓着钢丝绳，身体随着水流来回摆动，救生衣还穿在身上，但根本游不回来。
6: 已经困在这个缆绳上已经有长达40分钟，然后到达现场后，我也发现这个被困者的这个体力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透支的一个情况。
4: 江水湍急，趸船附近还有漩涡汗流，两名消防员穿着救生衣，系着救生绳，趟水上到趸船，并通过抛绳营救被困男子。
6: 然后利用这个漂浮绳，将漂浮绳投至这个被困者的上方，然后利用这个水流的带力作用，将这个漂浮绳这个游至被困者的头部，让他抓紧这个漂浮绳，然后我们在岸边进行的斜拽拖拉。
4: 男子接住漂浮绳，在几名消防员拉拽下，慢慢朝岸边游去。所幸救援及时，男子并无大碍。消防人员也提醒广

0: 值。量入为出、理性有度的消费观始终是伴随一生的宝贵财富。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安全。监管部门持续加力，平台企业切实担责，家庭学校悉心引导，青少年们自身要擦亮双眼，多管齐下治理暑期的网络消费陷阱，才能够共同织密防护网，让变种校园贷等等各类消费陷阱真正的无机可乘，守护好青少年的财产安全和精神家园。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用一种花来代表夏天，那多半就是荷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专属于夏日的景象。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专属荷花的高洁礼赞。绿意盎然的荷叶，粉白相间的荷花，看了就会让人觉得平心静气，所以也难怪成了古人萧夏的最爱之一。而在当代作家笔下，也是一道让人由身到心清凉通透的美景。

0: 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课文，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银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 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时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突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于悲，棹将移而早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出，恐沾赏而浅笑，为清船而敛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曲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0: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酷暑难耐时，一池的荷花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暑利器。所以在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当中，我们也仿佛躺在荷花池边，任凉风轻拂肌肤，无边自在。那些白日里的烦闷也会随着荷叶的沉浮洗涤飘散，无踪无影了。有人熬着苦夏，想尽办法消暑纳凉，但是有人却爱着夏日晴朗，热情骄阳。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夏天也是好天气。
2: 整个黄梅季节都是潮唧唧黏糊糊，暗沉沉的天空泛出热烘烘的黄光，晃得人头晕目眩。太阳被闷在厚密的云层里，拼命挣扎着想舒一口大气。然后有一天，砰的一声，天空裂了，太阳蹦穿了乌云，夏天来了。心刚刚放下一半儿，那口憋在胸腔里许久的叹息未及发出，便兀自燃烧成一股热浪，人似一团发酵的面粉，外烘内烤成一枚圆鼓鼓的面包，喷涌而出的汗珠就是这面团蒸发的水汽。偶有一丝清风擦过，必是裹挟着沸腾，让你冲动的沉默，沉默的疯狂，疯狂的无聊。一天又一天，太阳不肯回家去，而你在阳光下渺小，在汗水中绝望，在绝望中超脱。这样的时刻是一种别样的生活，你的思维，你的渴望，你的生活全都脱离了往日轨道。往日很多必不可少的事物都变成了多余。这样的时刻，因为远离世俗，你会感受到一些匆匆忙忙、实实在在中难以领略的滋味，听来全不着边际。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女孩扬起双眉，唱着童音说：“我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花裙子。”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男孩昂起头颅，扮作男子汉说：“我喜欢不做准备就扑通一声跳入清凉的水池。”长大了的人可以有个借口，放下该做的工作，找个通风僻静的地方，架一张竹藤凉椅，半躺半卧，双眼微睁，超然的看世界，超然的看自己。一集往昔的风云厮杀，唇边掀起一抹自嘲，何苦来哉？这一声心语，为人生送来几许清爽，几许快慰。或者随手拈出一本早已翻过几十遍的书，轻轻地翻， 闲闲的逡巡，似看非看之际，会发现一篇美文蓦然亮在你的眼底。风花雪月，世事沧桑，早已熟稔的文字，在这炎热的绝望中，常常会弹出一曲别有的风情，生发出人间的妙音真谛。春夏秋冬，四季的旋律各有不同，而夏天就是这样的一串音符，这样的一处世外人间，让你在躁动中获得一份自省的宁静，一份画外的智慧和实实在在的

家雷蒙德·卡佛说，凉爽的夏夜，窗户开敞，灯亮着，水果在碗中，爱人的头伏在我的肩上，这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文人有文人的雅致和情趣，素人有素人的便利和欢喜，就像有人不堪苦炎热，有人却最爱夏日长。世间万物万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小确幸，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不后悔地生活着。节目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回带一号。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偶尔听到一句歌词，接近理想好难，却又还很不甘，如何拥抱平淡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听着歌曲有一种深切的共情感，也许是听惯了许多的情情爱爱，遇到这样接地气的歌曲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当人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不太愿意表露自己太多的情感，因为多半会冠上矫情和油腻，有的时候内心的失落和伤痛也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消化。听说不发朋友圈的人后来都跑去微博小红书去开小号了，自由的表达，没有太多的顾忌，偶尔还能吸引到同频的陌生人，相互提供情绪的价值，抱团取暖。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若月亮没来》。月亮也许是象征着美好和圆满，但现实生活中能够触碰到那种圆满体验的人太少太少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月亮还没来其实是常态，我们最终跟世界的和解是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现实的无奈，发现当下的小美好，用心体验此时此刻的小确幸。

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华语乐坛的沉浮变幻总是让人措手不及，今天可能你刚好欣赏一位歌手，没过几天就发现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总是有一些声音曾经惊艳过你的耳朵，那些歌手我想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红过。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红极一时有着甚好发展前景的歌手或组合，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可是如今他们在哪里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可以说金海心曾经算得上是国内女歌手里难得懂创作又极具个人辨识度的歌手。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阳光下的星星，在当时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也是在当红时期，他逐渐退居幕后，跑去做音乐剧制作和配音。如今的青海星连个人微博都没有了。这些年偶尔他在蒙面唱将和围炉音乐会里现身，一开口还是那么美妙的声音，也能够在网络上瞬间引发无数的回忆。可是随后他就又默默地消失了。当我们听到看到他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表演，觉得十分的感慨和亲切。听过之后只想说，赶快复出吧。

0: 前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那其中有一位也是令人十分唏嘘，就是 Tank。

0: 生，单曲循环。
1: 他从出道开始出过三张专辑，当时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三国恋》《专属天使》这些歌曲。《三国恋》当时把摇滚和京剧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唱腔，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不过，正值事业高峰期的时候 ，Tank 无声无息地从歌坛消失了。据了解，当时他遭遇了亲人的离世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后来有人拍到他在台北的街头唱歌，瘦削的身影，落魄的样子，引得网友们一阵心疼。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销声匿迹的歌手。在上个世纪末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女歌手是可以和李玟、张惠妹分庭抗礼的，她就是徐怀钰。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徐怀钰，他的音乐总是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当时的《纷飞》《踏浪》《我是女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随着他的走红，各种负面新闻也纷至沓来，耍大牌、弃养祖父、被逼陪酒、官司缠身。随后，徐怀钰的歌手生涯也就慢慢的结束了。直到如今，他在很多节目当中谈起歌手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他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做歌。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14: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13: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14: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13: 算是被严重低估。
14: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13: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14: 葫芦岛，
13: 丹东，
14: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

0: 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1: 啊，就在这里取的景。
0: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1: 也是宣传文旅了。
0: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1: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一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0: 真是，
1: 真的可以哈！
0: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1: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0: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七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就是五天的时间。
1: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两块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0: 我觉得
1: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0: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1: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0: 是的，
1: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0: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1: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0: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1: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0: 对对 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1: 是
0: 这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1: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话，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0: 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是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0: 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0: 没错。
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

0: 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对，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0: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第一站。
1: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那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0: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1: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0: 有点有像瞭望台的那
1: 种。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人来来往往，
0: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1: 对，有点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0: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1: 就是因为
0: 范围，
1: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0: 一部分
1: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0: 是
1: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0: 会有回应是吧？
1: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亚文聚焦将播出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宜昌阴雨天气8月13号收尾。城区启动高音喇叭扰民专项整治行动，宜昌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扫码开票不用等，便民速度，便民服务加速度，脑机接口落地临床，偏瘫患者想动就动，黑熊进村炫自助，偷吃蜂蜜还打包。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新政诉想将关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印发。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农业变酷只是第一步。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11号17时，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这是否意味着风险的解除？宜昌受此轮台风影响的程度为何较前期预报更低？来听宜昌市气象台专家的解读。
8: 自8月10号以来，我市出现分散性中到大雨，兴山、五峰、秭归等西部山区局部降下暴雨，多地还伴随明显大风天气。
9: 74个乡镇出现了6到8级的阵风，夷陵区五峰和当阳局部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
8: 因台风行进路径较前期气象预测整体偏北，我市处于台风影响外围区域，整体风雨强度影响范围均略小于前期预判。
9: 台风在11号的上午从黄冈进入湖北以后，是沿着大别山向西北方向行进，在随州、襄阳和十堰先后形成了暴雨到大暴雨。由于呢，台风的路径较前期的预测偏北，对我市造成的风雨影响较预计的略偏小。
8: 目前台风已减弱消亡，但其残余环流还持续影响本地，整体气象条件趋于平稳，无极端强对流天气风险。
9: 夜间中东部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东部平原还有6级左右的阵风。13号大部阴天有分散性小雨，当阳之江有小到中雨。14号多云，局部有阵雨。此外，13到14号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0摄氏度，15号最高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以上。
0: 恒大山水城小区门口早上7点多，商贩占道经营，还随意播放喇叭，噪声扰民。长江瑞景小区门前商贩高音喇叭扰民，江南星城小区商贩高音喇叭叫卖扰民，甲湾路路口商贩噪声扰民。一大早啊，小区门口的喇叭循环叫卖，窗户不敢开，睡觉被吵醒，这是不少宜昌居民的真实烦恼。8月12号，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即日起宜昌城区正式开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沿街商铺、流动摊点违法违规使用高音喇叭揽客扰民的问题，从严遏制商业生活噪声，规范市容经营秩序，为市民打造安静、文明、有序的居住和城市环境。不是不让经营，而是杜绝噪声扰民，做生意不能够吵到街坊邻居。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腾介绍，本次整治覆盖宜昌城区所有的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及各类户外经营主体，实行常态化长效管控，绝非短期的突击检查。针对此次常态化整治，城管部门划定了清晰的经营红线，主动上门发放治

0: 沿街商户朋友的一封信，倡导所有沿街商户禁止安装使用室外高音喇叭、循环广播、户外音响开展促销宣传，同时严禁敞开临街门窗外放音响，店内的播放音量也必须严格控制在法定声环境标准内，避免对外产生噪声污染。所有的流动摊贩全程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必须做到静音规范经营，彻底杜绝持续性噪声扰民问题。为了防止整治过后乱象反弹，公安城管部门将会依托日常的巡查、市民投诉核查等多种方式，常态化紧盯沿街经营噪声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看似热闹的喇叭吆喝，实则呢是扰民的违法行为。随意用高音设备揽客，不再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违者将面临着法律的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商业经营当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反复发出高噪声方式开展广告宣传，或者没有有效的管控商业经营活动当中产生噪声造成污染的，执法部门将会依法责令整改，并且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将会处50000元至200000元罚款。公安城管部门呼吁广大商户、流动摊贩自觉遵守经营规范，摒弃高音揽客的经营方式，坚持文明静音经营。城市发展既要烟火气，也要宜居安静环境，希望经营主体与市民携手，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安静舒适的城市风貌。记者近日从商务部门获悉，宜昌市成功入围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根据了解，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共38个，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共32个。今年的7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规划新布局、营造竞争新环境以及强化保障新政策等等，向零售业发展的上下游延伸，为零售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力争到2030年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宜昌将重点围绕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提升商品和服务品质，推动实体零售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展开探索，加快实现零售业创新转型，探索一店一策，盘活商业设施经验，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票呢是市民日常购物之后用于售后维权、报销记账的重要凭证。宜昌北山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自主开发在线开票小程序，将传统的排队开票升级为扫码即办的指尖服务，让市民的购物体验再上一个台阶。
1: 8月5号上午，记者在北山超市星光天地店收银台看到，市民在挑选好商品付费后，会得到一张购物小票。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从本月初开始，每张小票上新增了一个可以通过扫描进行开发票的二维码。
2: 我们也是响应这种顾客的需求，他扫二维码就直接登录他需要开票的信息，这样就非常快捷简单。那么当日的话，他的发票就可以回传到他个人的信息上。
1: 今年初，我市成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购物开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激发了市民的开票热情。然而零售行业商品品类多，税率复杂，初期开票流程较长，让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人员参与开票工作，增加了企业成本，更影响了消费体验。
2: 我们有多种商品，那么它的税率是各不同相同的，那么当顾客他消费了之后呢，他要拿着小票到我们总台来进行登记，同时呢要告知他详细的啊电话号码以及他的个人的信息，那么我们在开票之后呢，3个工作日以内通过短信的方式呢 回传到他的短信上面。
1: 针对这一问题，公司统一建立涵盖全业态的税收编码数据库，打通收银结算开票系统，推行扫码开票，建立常态化发票核查机制，动态更新开票标准，从源头防范错开漏开风险，不仅稳稳接住了激增的开票需求，更实现了累计超6.5万份发票零投诉，走出了一条诚信经营、税务合规与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之路。
0: 只需要一个念头，机器呢就能够听懂大脑的指令。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前几天发生在宜昌医院的真实的场景。当天，康复治疗师应用最新的技术脑机接口，助力偏瘫患者动起来。
1: 在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为右侧肢体瘫痪的陈先生戴上脑电帽，再为其右手戴上气动手套。经过调试，陈先生根据显示屏提示的指令，想象抓握动作，气动手套便带动他的右手缓缓动起来。
3: 我因病导致右手没有力气再做康复治疗，我想让手动精细就可以让我的手握拳张开。这个机器对于我们还是比较有用。
1: 67岁的王爷爷今年1月突发脑梗，治疗后走路不是很利索，康复
0: 乌兰巴托起飞，20时35分返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经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此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此前，国产支线客机 C909 已经直飞乌兰巴托的国际航线，提前积累了国产飞机在当地的运行保障经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金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2025年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黄委联合流域各省份及骨干水库管理单位严格执行水利部批复的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滚动优化逐月用水、高峰期逐旬调度方案，对全河用水过程精细化管控。黄河干流全程没有发生断流及小流量预警事件。在生态补水与跨流域调水方面，黄委统筹实施河道外重点区域生态补水，2025至2026年度累计向乌梁宿海生态补水4.59亿立方米，向黄河河口三角洲生态补水2.16亿立方米，同时实施引黄入境调水3.46亿立方米，配合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应急供水，连续5年助力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华北地区河湖生态复苏提供了稳定的水源支撑。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划分了155时期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 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十四五时期，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时期分别减少52%、38%。尽管如此，十五五时期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方案作出如下重点任务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

0: 动态调查工程，加强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每年完成两次全国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更新识别，实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探索构建地质灾害风险区群测群防体系，持续开展19个省区市地面沉降重点地区立体监测。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计划在15-5时期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探索分级划定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线，并动态调整，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着力提升气候变化背景下易发区地质灾害的防御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等等。自然资源部地勘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相较14-5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15-5时期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更加强调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从被动应对极端天气转向主动适应和积极防范。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农业变酷只是第一步。雨后，位于广东广州黄埔区的吉飞科技超级农场弥漫着稻种的清香。一架黑色涂装的农业无人机贴着稻田低空掠过，半小时就可以完成300亩飞播。吉飞科技联合创始人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说，以前呢，年轻人觉得种地是又苦又土，现在呢不一样了。他们培养的14万名智慧农业人才，绝大多数是90后、00后。这些新农人回到村庄办智慧农场，搞无人机种植，种地啊变成了一件很炫酷的事情。在吉飞科技超级农场，农用机器人、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智能相机等物联网设备随处可见，每15分钟上传一次湿度、温度、光照、肥力等等数据，汇入到农田大脑。以新疆吉飞3000亩超级棉田为例，只需要2个人管理，亩产可以达到全国一流水平。以前凭着经验，如今呢靠数据科技的赋能，让农业褪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标签，驶入现代化的快车道。从发力种业创新，到推广无人机等智能装备，再到应用人工智能视觉和物联网等等数字技术，广袤的大地上，农业日益成为有科技含量、有品牌价值、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与此同时，操控无人机、调试机器人、分析大数据，一大批岗位诞生在田间地头。农业从一个留不住人的行业，正在变成一个吸引人的赛道。年轻人返乡不止种地，还引入电商直播、订单农业、定制农业，将单一的粮食生产延伸为品牌化经营。他们带回的不只是劳动力，更是互联网思维和市场意识，乡村被重新激活。然而，科技让农业变酷只是第一步。智慧农业背后，农机成本偏高，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新农人技术培训配套欠缺等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让年轻人留下来扎下根更为关键。坚持长期主义，不断地创设新场景，搭建新平台，让青年大有可为。浙江仙居杨梅远近闻名，但是昔日呢受困于一日变色、两日变味、三日变质，得益于新型的冰温物理保鲜技术落地，共富果告别了一日鲜，可以通过海运远销欧洲、东南亚等高附加值市场。河南延津村民选种正麦918，每公斤呢能够比普通小麦多卖1毛钱。一粒种子背后是中原农谷搭建的从实验室到田埂的完整种业创新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科技创新真正的长在产业里，落到田野间，年轻人才大有用武之地。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让田野能够承载青年的自我实现及成长期待。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2025年，河南尝试招聘5100名大学生下派到最缺人的村庄。2026年呢，这个数字几乎翻倍，100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带编上岗。大爷大妈很欣喜，村里呀、来了年轻人。让年轻人在乡村留得住、干得好，还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难题。今年的5月份，湖州市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法治化手段为青年入乡发展提供长期而明确的制度预期。这一步专门针对青年入乡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助力青年在田埂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无人机掠过村庄，数据流淌于田间，是一场深层次变革。炫酷之外，让返乡青年看到发展空间与美好未来，乡村全面振兴将收获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 目前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 距离大家下班的时间呢可能还有一些，所以此刻看到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暂时都不算是很大，基本上都是处于一路畅通的状态。但近段时间呢在港窑路、京东山门前、珠海路路口的行车压力是略微偏大的，目前看到在这个路口还是有车辆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而且绿灯放行之后可能行车速度依旧会稍微有点慢，但目前是没有滞留的情况。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上行方向从东山大道上来的车辆到了体育场路口之后呢，在胜利三路上也是有一个轻微的排行，同样是因为这边啊有施工，所以导致这边的行车受到了些许的影响，但是目前这一段呢不会有明显的排行。但是呢下行方向从体育场路沿胜利三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车辆行驶到东山大道路口的时候呢，体育场路上略微有些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偏多，大概需要一个周期左右的信号灯所有车辆才能够顺利的通过。提 1059， 稍后呢会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9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就是有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坐在这里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多余了。
2: 这两天听涛哥的这个宣传和这个片花吧，
1: 也可以不放这个，
2: 就是突然下到今天，我刚刚在听到他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升起了那么一丝丝想念他的感觉，不知道这种感觉
1: 我走了那么久你们没有想念我，他才走了不到一周你们就开始想念他了吗？
2: 没有，可能更多的人在想念你吧，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突然下刚最后那句话，突然想，哎，涛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下周一他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了。
2: 我是 OK 就不用替他代班了，可能主要想的是这个。
1: 你可以休息了。辛苦了辛苦了，昨天在回来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听众在给我发消息，哎，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齐飞已经蛐蛐了你半天了。
2: 我昨天主要是蛐蛐你们两个，我说你们俩什么时候回来，问的是一样的问题。
1: 所以今天晚上的快乐，对不起，恶意俱乐部。
2: 你想说什么刚才？
1: 我想说的是快乐回家路。就是由那就一起飞为各位带来的。
2: 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来打卡你的下班路，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还没有下班，但是估计已经在准备等着下班了吧，就是那个手表啊手机啊已经调整到倒计时的状态了，
1: 然后就会开始刷我们各种各样的群。那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阴天，21到29度，后天晴天，22到32度。
2: 你真是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宜昌有多么的凉快。

0: 你一回来你看
1: 后天的温度超过30了，32度了，前两天都是30几以下的温度。
0: 我昨天晚上一到北站，我说，怎么着比秦皇岛还凉快。
1: 你刚好你不在这周确实是很凉快，就你知道已经凉快到我下午可以走路上班都不会出汗的地步了。
0: 那我走，我还有2天年假呢。
1: 你走去哪儿？
0: 不过说到休假啊，我也刷到了有很多小伙伴来到咱们宜昌，说这个说有一些景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开园。其实从今天开始呢，就已经有多个景区呢是陆续的发布了公告，恢复开园了。
1: 对，因为前天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到，11号、12号两天，很多景区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是临时的闭园了。那从今天开始，确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公告，简单跟大家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景区逐渐的开始恢复开园，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去游玩了。
0: 三峡任家风景区，我建议大家明天去吧，因为这个温度升起来之后呢，还是有点热的。
1: 是怎么明天大家不用上班的吗？
0: 调个休吧。哦，后天也还行，后天的最高温度32度。
1: 那我看我明天能不能调休。
0: 不能。
1: 我就知道啊。
0: 这个景区里的龙庆溪部分区域呢是封闭维修，这个溪口的游览和表演呢是正常进行的啊。三峡任家景区呢今明两天对所有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实行了一个景区门票8折，并且赠送手扶电梯票。
1: 这才是今明两天可能值得去一下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啊，就是门票是有8折的。这个手扶电梯是个什么？我怎么没有记忆啊？
0: 我也在回忆，我在回忆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没有体验？
1: 还是我们那次去那天刚好电梯是关的？
0: 还是那一次我们就是想体验一下爬山？
1: 我们就是想体验一下爬山，我想起来了。
0: 在如此高温的天气下爬山。
1: 对，本来那天是要坐电梯的，后来说干脆就走走路吧，然后就结果
0: 30好几的温度啊，
1: 高估了自己啊。那除了这个三峡任家景区今天恢复正常接待之外呢，新疆画廊景区、三峡大瀑布景区，不要再笑了，三峡大瀑布景区还有金狮洞景区以及秦人泉景区、两八一峡、长江夜游等游船产品呢也是恢复开航了。百里荒旅游度假区今天起也是恢复对外接待，
0: 包括还有三峡车溪民俗旅游区、三游洞景区、西林峡风景区，包括世外桃源景区、三峡猴溪以及西林峡快乐谷雷祖纪念馆，都是今天开始恢复开园了。
1: 再就是宜都市清江湾旅游度假区，包括像清江奇幻水世界、云逸水岸，还有寻溪营地、青林乐园、三峡长颈鹿乐园等全部的户外业态，今天起呢都恢复正常对外开放，各项的游览体验活动呢也在有序的恢复运营。
0: 是的，清江方山景区，还有三峡九凤谷景区、三峡神门景区，包括三峡古滨寨文化旅游区、宋山森林公园和木桥溪生态旅游度假区呢，都是今天开始恢复开园了。另外三峡奇潭西降景区呢是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恢复开园。
1: 总之周末的话，如果大家有想要出去玩的这个计划的话呢，其实今天就可以安排准备起来了。
0: 安排起来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这时段的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西零二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呢，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船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在进入隧道之后呢，接近广电出口的这个位置，目前隧道内的车流量略微偏大，行车速度是有些慢的，但是没有滞留，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过。再来关注一下云吉路这边，目前云吉路在夷陵大道路口等候红灯往江边，包括右转进入夷陵大道往夷陵广场的这个车流量呢是偏大的，目前在这个位置排行等候红灯大概3到5分钟的时间，可能才能全部顺利的通过。而此刻呢，在夷陵广场这边夷陵大道上西陵一路路口等候红灯往 CBD 方向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马上排到这个广场路的路口了，此刻绿灯放行，行车速度略微有些缓慢，没有滞留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目前体育场路往东山大道方向去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尤其是在接近东山大道路口的时候，需要您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目前这里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中南一路和中南二路交汇路口处，在宜化山雨城的这个路口处，目前我们看到往中南二路方向去的车流量是偏大，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绿灯放行之后同样行车速度比较慢，后方车辆可能还是需要等候一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全部顺利通过。再来关注一下合一路这边，目前从城东大道沿合一路往金龙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田家炳中小学的这个十字路口处排行的车辆比较多，主要是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行车压力偏大，行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也是相对偏慢。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继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恶意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9: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7: 聊吧，聊两句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不在的这些日子，我已经学会给你开话筒了。
10: 我现在看你这个状态啊，你开了我话筒吗？你手拿开我看看，我检查一下。哦，开了开了。
7: 不开的话，你怎么能说出话？你那个灯是怎么亮的？你告诉我。
10: 那为什么你的灯没有亮呢？
7: 我的灯坏了，我早都发现了。我那天就想问，为什么我这个话筒灯不亮呢？好奇怪啊。
10: 就今天坐在这里吧，就会有一点点的陌生。
7: 怎么呢？
10: 我现在看你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7: 我的精神状态吗？就是有点疯癫是吗？
10: 是。
7: 你不知道这周我经历了什么。
10: 而且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两天我也有关注你的朋友圈，就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关注了一下。
7: 不该在睡觉前关注的。
10: 最近就是发现你痴迷的爱上了下厨房这个事儿。
7: 不，也不是最近吧，就是一直以来我就很爱下厨房，只不过没有把它展示出来。后来有朋友说，你尝试一下美食赛道啊，我说也不是不行啊，然后就一发不可收
10: 拾。你尝试一下美食赛道啊，可以来恶意俱乐部呀。反正涛哥也不会做饭。
7: 涛哥会吃。
10: 然后说到关于美食啊，前两天我就刷到了一条这个新闻吧，看到一条新闻，就说原来我一直吃的家乡菜就是减脂餐。
7: 哦，你是哪儿的人？我好想知道啊。
10: 我今天在央视新闻上看到的。
7: 所以这位朋友到底来自哪里呢？
10: 不知道他来自哪儿啊？
7: 五湖四海。
10: 就关于说到这个话题呢，比如说这个山东人端出了这个叫什么？
7: 豆蕨子。
10: 豆蕨子是什么东西啊？豆角吗？
7: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吧。
10: 然后贵州人捧出了素瓜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广东人亮出了白切鸡，白切鸡我知道，这个很熟悉了，
7: 这个吃的比较多。
10: 然后很多网友就说，原来最好的减脂方式就根本不用告别家乡味。然后说到这个国务院刚印发的十五五规划，都说了要减盐减油减糖，然后推动合理的膳食。
7: 所以就之前在各种各大的这个官方公众号当中，就说到国家教你怎么减肥，很多人就误解了，说减肥就是要瘦，其实并不是。真正所倡导的减肥就是合理膳食、合理饮食，然后呢均衡营养，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并不是说减肥就让你一定彻底的瘦下来，是种麻杆，那也是不对的啊。
10: 瘦个像麻杆一样，我看我们
7: 反正不是我，
10: 也不是我。
7: 我倒蛮想
10: 成为的。
7: 谁不在在说谁。
10: 不过一说到那个家乡菜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脑子里面会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就这道菜它是不是够健康。
7: 那我们家就太多了。
10: 你确定吗？
7: 我们家乡菜
10: 啊，你说新疆菜是吧？
7: 我就随便说一个，大家就哦，这对，这是的，哦，那是的，没错。
10: 比如说
7: 大盘鸡啊，
10: 大盘鸡，
7: 烤羊肉串啊，
10: 那得少油少糖少盐才可以。
7: 羊肉串里没有，
10: 大盘鸡的味道应该很重吧？
7: 还好，你又不会把汤汁都吃掉。哦，汤汁要拌面，
10: 你不会吗？
7: 我会。
10: 还有什么？
7: 烤羊肉串啊，
10: 其实我觉得吃肉是没有问题的。
7: 烤羊肉串确实，你别看它是肉，它是羊。
10: 好饿呀！
7: 幸亏我今天中午吃的多，在家里。
10: 烤羊肉串，你不要看它是
7: 对
10: 羊肉，但实际上它也是高蛋白。
7: 对啊，
10: 然后再就是高。
7: 你想少盐也可以不撒盐呢，只撒辣椒和孜然呢。
10: 那还。
7: 适当的撒一点盐吧。
10: 那还有味道吗？
7: 那还是要，就是不能不吃盐，但也不能吃太多盐。
10: 所以有人就说嘛，减脂就得吃水煮鸡胸肉。我已经早就不吃了。
7: 倒也不至于只吃水煮鸡胸肉。
10: 然后蔬菜沙拉，那有什么意思？
7: 多没有味道啊！
10: 那个太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各位来聊一下啊，就你们家的那个餐桌上，有没有那种从小吃到大，做法简单啊？你那个大盘鸡做法不太简单吧？
7: 其实也不难。
10: 我想讲英文了。Are you sure?
7: 我觉得还好啊，就是学会之后发现，哦，也就这样那样一炒一焖，哦，好了，就可以了呀。改天我做拍视频给你看。
10: 不要改天，就明天吧。
7: 明天是
10: 做完了以后把它带来。那我们刚刚说到有没有那种你从小吃到大做法简单还特别健康的菜，你觉得它算不算那种隐藏版的减脂餐？我们欢迎大家就是在评论区啊，在我们各个社群里面晒图。
7: 对，
10: 那我不得更饿呀。
7: 所以大家就能不晒图发文字也行吧，不然的话娜娜就怕是撑不到节目结束了。
10: 好饿呀，才5:23我就饿了。
7: 这还有一个半小时呢，但是时间会过得很快。
10: 欢迎大家来晒图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是这么的简单，
7: 就能直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进入群里了。
10: 嗨，我随便看一个群来你看看。
7: 这个算是减脂餐吗？
10: 这应该不是吧，这是他单纯的分享。 Q 仔 Q 说，这是我中午自己做的披萨，哭哭放肉。
7: 我知道 Q 仔 Q 是特别会做吃的一个妈妈，然后他们家的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
10: 他的邻居也很幸福吧。
7: 哦，是吗？
10: 对，
7: 吃不完可以给邻居送一点吗？
10: 哦，你看这是他整个的一个烹饪过程。
7: 他这是 薄脆饼披萨是吗？啊，这个馅料太充足了，把边上那个边一点点拎起来，然后呢放进烤箱里就变成了美味的烤包子。
10: 他说我老公说你这不是披萨，你这是牛肉盖饭。
7: 牛肉盖面。
10: 真的这个披萨看起来就好吃。
7: 对，它馅料太充足了，管它是不是减脂餐呢，先吃了再说。
10: 它这个应该是榴莲披萨吧。你看还做了一个榴莲的，真的比外面买的好吃。
7: 因为料馅料够多的话肯定好吃啊。怎么饿得不行了吗？
10: 不是，关于做饭这件事儿，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很会做饭的人。
7: 就是我吗？
10: 对，你也算一个吧。
7: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会做饭的人。为羡慕的点在哪儿呢？
10: 就是自己能够烹饪出很好吃的美食啊。 哦，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儿。
7: 其实你也可以的。
10: 我不能。我中午做了一个，
7: 说中午到底你干了什么？
10: 虎皮青椒吧。我就是下厨房 APP 啊，一边看一边做。
7: 我告诉你，做饭一定不要边看菜单边看 APP 边做，因为这个过程你会你那个火候啊温度啊是掌控不好的，你一定要全部看完之后大概在脑海当中记一下。
10: 背下来吗？
7: 也不用背，大概记一下，用复述的方式大概记一下，
10: 把它打下来
7: 和温度，然后你就在完全不看的情况下凭感觉去做。
10: 上班不够累吗？下班还要这么累？
7: 会比你边看边做要做出来的味道更好一些。
10: 太难了，
7: 经验之谈啊，这个是。
10: 欢迎各位来分享啊。
7: 来看一下阿谦就留言说了鸡蛋羹，这个也确实是很减脂。你知道有时候晚上，因为晚上我很少吃嘛，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就给自己蒸一碗鸡蛋羹。
10: 为什么
7: 啊？怎么了？
10: 上了一天的班，下班之后还不吃饭。
7: 我不是涛哥，我还是会吃的，比如家里有零食我还是会吃，我就会给自己蒸一碗鸡蛋羹，然后里边就放醋啊，香油啊。
10: 鸡蛋羹里面放醋、啊、
7: 放醋香油非常好吃，我从小是这么吃的。
10: 我头一次听说，
7: 如果你
10: 鸡蛋羹里面放醋，
7: 对，如果你还想再味道稍微重点，可以再放一点点的这个酱油、生抽，就是再把味道调的稍微重一点点。哦，那个口感是真的非常的好。鸡蛋羹里不放醋，
10: 今天晚上我安排起来，
7: 不放醋和香油，那个鸡蛋羹是没有味道的。
10: 香油是肯定要放的。
7: 再就是醋。
10: 酱油也是要放的。
7: 有时候我可以不放酱油，我只放醋，完了以后我还会把那个醋汁喝掉。我连醋汤都不放过。
10: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吧。欢迎直接来上图啊。今儿我们下班路上来说一下你们家的那个餐桌上啊，有没有从小吃到大做法简单还特别健康的菜。我之前看到有一位小伙伴说青菜这种不算好不好？
7: 青菜，你告诉我青菜的烹饪方法是水煮吗？
10: 对，能不能说的稍微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7: 操作过程的。
10: 对，
7: 详情参照
10: 稍微的难一 点。
7: 详情参照我朋友圈的那些做菜的美食。
10: 好，怎么关注你？
7: 就关注我微信就可以了。但我觉得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有我的微信吧。不这么大言不惭吗？丢掉电视，都不敢说自己的微信了。现在，
10: 欢迎各位来分享。
7: 说说自己的这个家乡美食当中有哪些是真的？今天这个笑声，他为什么总在笑？你告诉我。

0: 我回来了吧。
1: 再用笑声欢迎你是吗？
0: 是。
1: 说这个家乡美食当中有哪些是你的这个你觉得这个属于隐藏版的减脂大餐，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晒图分享。

0: 另外呢，在胜利四路和宜林大道交汇路口处星光天地这个路口，目前在宜林大道上往胜利三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比较多，对向车道呢也是等候红灯的车辆偏多，但是没有滞留，绿灯放行之后，所有车辆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 更多的路况信息，洞庭1059稍后呢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为您直播的鄂宜俱乐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好，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荔枝FM98.1，在喜马拉雅和腾讯的播客平台同步播出。
1: 和腾讯的部继续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
0: 我们刚开始5点钟节目开始的时候是没说这个。
1: 没说呀，
0: 没说。
1: 嗯，对，您那时候你在看我话筒给你开了没有？开了，记住了。
0: 慢慢的进入状态啊。
1: 反正这周上完也没有我什么事儿了。
0: 就是下班路上，我们欢迎各位说一下，你们家里的餐桌上有没有那种从小吃到大、做法简单还特别健康的菜啊？
1: 嗯，
0: 你觉得它算不算那种隐藏版的？

0: 减脂餐，欢迎各位在群里面分享。
1: 对，
0: 进群的方式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嗯，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拍黄瓜，啊，算是吧。
0: 但是，哎，我们这没有一个前提，就能不能说那种好吃的菜？拍黄瓜好吃吗？
1: 还可以，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
0: 啊、你是真的很喜欢
1: 自己在家里拍一个黄瓜，就完全不用吃别的了。
0: 对，你是喜欢的，完全不用吃别的了，那不可能。
1: 对，我如果比如自己在家拍一个黄瓜，我觉得我就够了。可以了，
0: 应该属于那个就是开胃前菜。对对，开胃前菜
1: 啊、哦，这样啊，
0: 嗯，然后再来啊，还有很多小伙伴 Q 仔 Q 说了，哎呀，放假了真的是累呀、啊，
1: 嗯，要天天给孩子做饭是吧？
0: 对他，因为他本身是比较喜欢下厨房嘛，本身又比较擅长去烹饪美食，
1: 对，
0: 你像我这种就是。确实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造诣，
1: 其实不是你的心气儿不在这方面而已、嗯、就是你把精力放在这你一样能做好，没有做不好饭的人，我告诉你。
0: 让我想到那句话，
1: 什么
0: 时间放在哪里你的收获就在哪儿，
1: 精力放在哪儿你的收获也在哪儿。
0: 我试试啊。
1: 对，
0: 再来啊，还有一些小伙伴，
1: 哎，我刚好我想问，平时你们家都是点外卖吗？
0: 也不是啊，就偶尔我也会做一些半成品、哦、就没有那么复杂，
1: 就煎个饺子啊之类的，
0: 对对，煮个饺子呀，然后做一个那种、哦、也算是减脂餐吧，比如说那个卷饼上面放着鸡蛋还有蟹柳火腿那种也可以，买那种半成品的卷饼，
1: 哦，我知道了、
0: 嗯、那个又好吃又简单，
1: 嗯，
0: 然后平常做个三明治啊这种会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中午晚正餐就简单对付一下，
1: 能啊，怎么正餐能简单对付呢？
0: 水煮虾呀、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就烤了一个南北对虾，
1: 哦，
0: 对，
1: 然后配虎皮青椒。
0: 对，家里有什么食材就吃什么，
1: 这是个什么，
0: 咱也不挑。
1: 我今天中午吃的是蒸饺还有烙饼还有自己兑的奶茶。
0: 那个烙的饼是自己烙的吗？
1: 嗯，
0: 我给你点个赞。很难、啊、
1: 你以为那个饼是我买的吗？
0: 对，我以为是买的，是那种半成品、
1: 没有饼，我们就是自己家吃蔬菜饼、一般我都会
0: 自己烙，
1: 面糊鸡蛋然后一些喜欢的蔬菜丢进去和一下，然后就是个饼啊，很简单。
0: 行，
1: 欢迎改天去我家观摩。
0: 不能吃吗？是要去看吗？
1: 观摩之后可以吃啊、
0: 再来啊，还有一些小伙伴陆续的留言，
1: 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当你还在啃沙拉叶子的时候，河南人已经端着蒸菜、红薯面条、黄河大鲤鱼，吃得又香又瘦了。
0: 哦，他这种真的是，
1: 你别说，他这几样还真的是可以吃得又香又瘦。
0: 嗯，
1: 蒸菜对吧？
0: 对，
1: 里边的油很少，保留了水分，而且呢，保留了这个食材的原始的味道。红薯面条这属于粗粮了。
0: 嗯，
1: 黄河大鲤鱼
0: 蛋白质
1: 应该也是用来清蒸的吧？对吧？优质蛋白质，
0: 它红烧也没关系，
1: 对，红烧也可以，
0: 热量也不高，
1: 对，
0: 优质蛋白质。
1: 所以你看看，真的，
0: 你
1: 是河南吧？
0: 河南不吃蒸面条吗？
1: 河南是烩面吧？
0: 蒸面条？
1: 那你说的应该是
0: 老好吃了，
1: 是焖面吧？
0: 啊，对，像焖面一样。
1: 嗯，我也会做。
0: 这你都会？
1: 我做过很多次焖面，不难，焖面很简单，其实。
0: 马上安排上啊！还有的小伙伴说，宜昌的炕洋芋啊，说的炕呢，其实是一种介于煎和炸之间的做法，
1: 嗯，
0: 少油又健康，那得。看是自己家做还是你去 CBD 小吃街，
1: CBD 小吃街的话有可能就略微有些
0: 多
1: 了，多
0: 些还是蛮多的，
1: 对，因为它需要一锅就是要炸很多，但它再怎么样它那个油其实也是就是锅底一层，它不会像是那种炸的东西一样就是、一整锅全丢进油里，那个油确实是太大了。
0: 嗯，
1: 包括这位朋友说，高山洋芋瓜皮洗净先煮半熟再放进油锅里慢慢的炕，外皮金黄酥脆，里边呢又是松泡绵软，偶尔当主食吃解馋也不过分。哎，这么一说，他这么一说，好像我也学会这东西怎么做。
0: 好想等会儿点个炕洋芋，
1: 直接去 CBD 买一份吧。
0: 对，这个其实不难，
1: 对，
0: 就看起来也不难，
1: 这个、很简单，非常简单。
0: 听他说的，觉得也不太难。
1: 对，眼睛会了，手会了，就是脑子不会。
0: 没事，我拥有了那个下厨房 APP。然后看看还有一些小伙伴在陆续的留言。
1: 嗯。

0: 有的是说到了说到宜昌小吃，怎么能少得了萝卜饺子呢？虽然它是油炸的，但它主料是萝卜丝儿啊，因为萝卜本身的热量很低，还能够促进消化。然后就大家也会有人说，能不能用空气炸锅复刻一个少油版？
1: 这个很难，因为萝卜饺子它本身是需要油让它那个外皮变得非常的酥脆，但是不会焦糊。然后这个如果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呢，其实你很难去控制它的那个温度，保证它不会焦。
0: 对，它可能也不会那么酥脆。
1: 对，它不会那么的酥脆。如果你要那么酥脆了以后，它大部分就会变成焦的了，那种口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了。所以空气炸锅它不是说什么都能做，但它还是有它方便的地方。
0: 天哪，我今天中午在用空气炸锅去做那个，都不叫做了，只是把虾放进去而已，180度15分钟，
1: 200度到顶了，你还想怎么
0: 样？对，180度15分钟，特别香。对，还没吃，晚上回去吃。
1: 放在锅里煎不是更好吗？
0: 还不是想少油，出去玩了一圈，回来长了2斤。
1: 你也可以不放油啊，在锅里。
0: 没放油，那不行呢，那会糊锅啊。我试试啊，我先试试。
1: 改天试一下，改天试一下。
0: 如果说这个确实也是听众推荐的，这个做法能行，各位减脂的小伙伴试起来。
1: 我觉得很多减脂的小伙伴也可以说说自己平时会吃一些怎么样的减脂餐。
0: 可能和你一样不吃吧。
1: 不，那不是我，那是涛哥。涛哥不吃，我还是吃的，我不可能不吃的。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咱们进入到这个下班的群里面啊，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互帮互助。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此刻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的时间呢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50，城区各个路段我们看到行车压力骤然的出现了一个增多的趋势，尤其是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的上下行两个方向都有非常明显的排行，不管是进入萧山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403这个位置，还是对向车道，我们看在过了这起长江大桥，从 CBD 恒基国际开始一直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都是有明显的排行，主桥桥面上目前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处，我们看到两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同样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体育场路重点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从绿萝路往西零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到了西零二路路口之后排行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历城酒店，后方车辆依旧是在前行，这个位置目前停这个行车滞留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体育场路目前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东山大道这个路口处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是偏大的，而东山大道过体育场路路口往港窑路方向，目前在这一段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再就是此刻江海路上双向有明显的排行，不管是在沿江大道这一段还是宜林大道这一段，江海路上都有明显的这个车流量，整体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已经是产生了明显的滞留。宜林大道胜利四路到胜利三路之间双向有明显排行的

0: 车辆在等候，包括宜林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等候红灯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绿灯放行之后两个方向可能还是需要再多等一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全部顺利从路口来通过。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持续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来继续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鳄鱼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2: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0: 来都来了，下班都下了，那就来聊两句吧。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来都来了，真的是，对，收音机都打开了，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啊。嗯，
3: 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然后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家餐桌上有没有那种从小吃到大做法简单和特别健康的菜呢？你觉得它算不算是隐藏版的减脂餐？ 欢迎在我们的互动群评论区来晒出图来。其实我刚仔细在想，我从小到大吃的爸爸妈妈做的各种各样的美食，他们做的那些就是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减脂餐的东西，我都不吃。
3: 比如说水煮羊肉。
0: 等会儿啊，水煮羊肉是和我们吃的那个水煮肉片和水煮牛肉都是一个类型吗？清蒸， 就是蘸点盐巴吃就行了，就没有其他任何的味道。然后那个羊汤，
3: 我突然觉得我这会儿不饿了，能吃吗？很好吃，新疆的羊肉啊。
0: 对，
3: 你这么一讲，我其实也能理解，就是食材。
0: 对呀，
3: 食材过硬。
0: 对，
3: 嗯，就是听起来感觉一般般，就像我这次在秦皇岛，
0: 哦，它不是拿纯水煮的，还是要加点葱姜蒜的。
3: 啊，有鲜味儿。
0: 对，还是有鲜味儿在里面，它是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葱姜蒜的味道，还有羊汤的那个鲜味儿。
3: 膻味儿。
0: 对，不是膻味儿，是鲜味儿。还会有一些胡椒粉在里边，就这个我从小是不吃的，长大才觉得哦，那真的好好吃。
3: 现在觉得蛮美味的。
1: 浑锅这么奇怪呢？嗯，后来我说到底是什么锅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海鲜开会。
0: 哦，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在里边都有。
1: 对，但是他要用的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涮羊肉的炉子。
0: 就是那种带一个小烟囱的那种。
1: 哎，对对对。
0: 那不就是海鲜火锅吗？
1: 对。
0: 想了半天。
1: 为什么要叫红锅呢？嗯，然后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火锅九宫格又不太一样，重庆那种火锅又不太一样。嗯，然后它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海虾，嗯，然后扇贝，就蚬子。
0: 它那个火锅很北方，因为北方，
1: 就是，
0: 北方没有九宫格，它就是那种一个炉子起灶之后在周边涮就可以了。
1: 就看起来只有那么朴实无华。嗯，但是呢它吃的就是个食材，你要说那个味道多好，其实也还好。
0: 它就是海鲜的鲜味，
1: 鲜味就是鲜味
0: 的一些。
1: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嗯，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就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去到秦皇岛，去到那个山海关去旅游，就在旅游景区门口就有好几家，
0: 可以感受一下。
1: 不踩雷的，不踩雷的，嗯，
0: 不踩雷的还有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七夕好物专场呢。
1: 我就知道七夕将至了，我们要给各位准备一些特别的礼物了。嗯，
0: 这礼物不管是送给相伴的爱人，还是贴心的闺蜜，或者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是能够挑选到让你适配心意的礼盒的。嗯，
1: 这个秋天一份精致好礼真的可以帮助各位开启满满的仪式感。那么我们这次的甄选的品类呢十分的丰富，
0: 太丰富了，
1: 有氛围感满满的香氛香水套装，嗯，温润贴心的护手霜礼盒。你看秋天一到，
0: 对，
1: 护手霜要备起来了啊。嗯，还有多款受到大家喜欢的护肤彩妆套盒，兰蔻的清纯三件套，
0: 还有兰蔻的大粉水套盒，还有小粉气垫90周年限定套盒，嗯，海蓝之谜精粹套盒，经典面霜礼盒 ，SK2 节日限定护肤四件套，爱心小熊礼盒，雅诗兰黛护肤礼盒 ，CPB 肌肤之钥隔离套盒 ，TF 四色眼影礼盒悉数登场。哦，
1: 哎，你为什么念这些念得这么流畅啊？涛哥每次明明这些字都他都认识，但是他说的时候就磕磕巴巴的。
0: 主要是涛哥不用。 当然我也不用。

0: 对呀，
1: 就是、
0: 没你没少逛街，
1: 不没
0: 你没少逛那个，
1: 不用还是可以看一看的，我觉得、啊。
0: 他问有一次说 ，YSL 还是哪个品牌？他把它说成了另外一个品牌，雅诗兰。
1: 就是他没有说带
0: 雅。你看 YSL， 他以为是雅诗兰黛、因为雅诗兰
1: 他没发现，他没发现少了个 D 吗？人家那个 logo 就是 YSL， 没有 D。
0: 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彩妆香水系列，同样选择多多啊，像雅诗兰、圣罗兰、YSL 的口红气垫组合，还有这个爱心偏心的这个护手霜、阿玛尼的限定香水口红礼盒，还有纪梵希的口红散粉礼盒，迪奥的高定香水小样套装，恋焰蓝金唇膏限量小样的礼盒，包括还有 Cucci 的唇釉的礼盒，香奈儿的洗护套盒，欧舒丹的白色薰衣草香氛礼盒，以及奥斯贝植物精油护手霜礼盒，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想拥有。
1: 上次我们是去给朋友不是挑护手霜吗？然后就是在国贸，
0: 对，
1: 涛哥就把我拉到一边，偷偷的问说，为什么一个护手霜卖这么贵？
0: 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说他吗？没事，他不在。
1: 我就告诉他，我说
0: 你不觉得他有一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感觉吗？
1: 怎么能这样说涛哥呢？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4年，在民谣的纯净和童真的烂漫之间，好妹妹乐队的一首《送你一朵山茶花》，以极简的旋律和质朴的意象，构建了一场跨越年龄的听觉童话。这首歌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公益童谣专辑，初衷是为了帮助乡村儿童筹建音乐教室。创作灵感源于秦昊在飞机上突发奇想的童趣构思，用一堂课就能学会的简单词曲来传递纯真。歌曲以山茶花、百合花、野菊花为意象，分别对应太阳、云朵和月亮，营造出春日郊游般的轻松氛围。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部署，进一步细化实化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准确把握审计工作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反腐治乱的重要作用，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严管财政资金，从严约束财政支出，加强财政资金问效，督促各级各部门厉行节约，保障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要严防风险。

0: 险隐患、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分析研判和预警提示，要抓好审计整改，对发现的问题一追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见底清零。要强化结果运用，切实将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质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的目标，齐心协力把集中整治抓得更紧更实。要聚焦重点，抓好问题整改，把全国性专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来抓，紧盯重点领域，拿出过硬措施，迅速抓好整改。要积极回应民生诉求，统筹推进养老服务、农村三资、小区物业、医保等领域整治提升，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压实整治责任，强化工作调度，全面排查各专项整治工作短板和存在的问题，逐条对账消耗，确保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目前，台风白海豚对宜昌的影响已经减弱消亡，但道路安全面临新考验，晴后灾，即持续降雨浸泡后的山体路基，在阳光暴晒下极易发生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公路部门开展了拉网式排查。
0: 8月13号上午，市公路管理局城区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点军区254省道潭隘路 K12 路段进行巡查。这一路段山体陡峭，岩石松散，是地质灾害重点监控路段。虽已布设主动防护网，但持续雨水浸泡后，在遇烈日暴晒，极易出现落石险情，是雨后重点巡查点位。
2: 达到一定重量之后，落石容易损坏防护网，山体落石达到2到3方左右，就要安排人员来松开这个防护网，将落石卸载下来。另外，我们借助无人机巡查的手段，对整个山体以及人眼视线够不到的地方来进行勘察，观察山体是否有裂缝以及高处岩石有松动的情况，尽量的消除这个山体落石风险。
0: 除了山体落石隐患以外，暴雨冲刷后的临水临崖路段，土体稳定性变差，滑坡风险升高。在254省道临水高危路段，工作人员逐点细致踏勘，
3: 就是看一下这个易滑坡体有没有被降水掏空的情况，另外看这个上面有没有裂缝的产生，一旦产生新的滑坡，我们将采取措施及时处置。
0: 工作人员提醒，这些易发生落石滑坡的区域，公路部门都设置有标识牌，过往司乘人员一定要注意观察，
2: 快速通过山体落石路段，严禁车辆和行人在落石路段的坡脚下驻留。
0: 目前，全市公路部门正在通过无人机巡查、人工踏勘、重点路段监测等多维度手段，对全市国省干线的高边坡、高路低、临水临崖、桥梁隧道和前期已受损路段，开展雨后拉网式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点，公路部门将设置警示标志，落实管控措施，制定消危除险方案，同时密切跟踪天气及路况变化，及时预警并消除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8月5号，长阳客运司机熊飞在行车途中察觉路边竹林异常晃动，果断踩下刹车，在边坡垮塌前紧急避险，护佑了车上5名乘客的安全。这一举动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等媒体聚焦报道，引来无数网友点赞。8月12号，熊飞收到了一份嘉奖。
0: 8月12号下午，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为长阳畅通客运有限公司司机熊飞颁发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发放奖金10000元。
4: 碰到险情的时候，应该是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个是我们一个普通驾驶员应该做的。
0: 8月5号上午，熊飞驾驶车牌号为鄂1-85665的客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时车上共有5名乘客。车辆行驶至318国道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时，他透过雨幕。

0: 发现路边竹林出现异常晃动，凭借多年山区驾驶经验，雄飞当即判断可能有山体松动迹象，便果断采取紧急制动，将车辆停稳。3秒后，伴随一声沉闷的巨响，飞溅的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最近处距车头已不足5米。跟据宜昌市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暂行，相关部门认定雄飞的行为符合成功避险3级奖励标准。一次成功避险，表面看是司机的一脚刹车，根子上却是防灾避险意识的深入人心。
1: 我们公司的经常给我们培训的时候，就是要防疫性驾驶，春天他都有那个宣传画册啊，那个群防群治的那种视频呢，我们都经常看，碰到那种地质灾害，它要和谐防御，最大的程度把那个灾害规避。眼下正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大。 地质灾害出现前有哪些征兆？如何及时避险？一起来听听地质专家怎么说。崩塌、滑坡、泥石流、路面塌陷是汛期最常见的4种地质灾害。遭遇连续强降雨时，靠山临崖的地方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风险可以记住6个字：看山、看水、看房。
2: 看山就是观察山体斜坡以及斜坡上是否存在物体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山体斜坡的一些开裂呀、滚石啊，斜坡上面的树木有没有倒伏啊，或者说电线杆呐，甚至有的有斜塔呀，有没有发生这种变形的这种现象？它这些现象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它这个斜坡的整体的稳定性，它在发生变形。
3: 看水则是观察周边水情的变化，水量是否增加变浑，水中含泥含沙量增加，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
2: 一个是我房子房前屋后有没有突然之间的这种水流的涌出，另外一个是看我们这个井，老百姓家里面的这些井的水位有没有发生变化，井的水有没有变浑，这些现象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坡体的稳定，因为坡体发生变形的时候。
3: 它是改变了下面水系的排水通道的。
1: 看房屋，重点观察墙体是否开裂，地面有无下沉，门窗是否变形，房前屋后地面路面有无裂缝。如果有，那就说明地基和所在山体发生了变化，需要高度警惕。
2: 因为现在很多山区老百姓家里面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排水沟，这个排水沟有没有堵塞，这也是我们看房的一部分。这个排水沟堵塞了之后。
0: 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雨水流水会向这个坡体渗入，导致这个坡体重度增加，会促使这个坡体进一步发生变形。地质灾害突发性强，发现这些地质灾害前兆，应迅速撤离，及时上报。避险时要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区域，不要在沟口、靠近河流或陡坡底部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3闸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6万吨；三峡声传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7艘次，旅客44.6万人次。 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25%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4: 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宜昌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3: 近年来，我市出台系列扶持政策，积极构建全域覆盖、层级清晰的养老服务规划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正在运营的养老机构175家。

0: 覆盖全市110个乡镇街道，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351个，社区覆盖率100%。农村互助照料站1037个，老年幸福食堂222个。
1: 山高路远，看病就医曾是秭归偏远山区群众的一大难题。当地打造七彩加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品牌，医护人员主动上门，把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稳稳的依靠。
0: 清晨，杨林桥镇绿马甲加一团队背着药箱，徒步一个小时山路，来到三渡河村村民家中，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调整用药，更新健康管理台账。
2: 结果现在到卫生室个看病啊，最低要走一个钟头，并且走的汗流浃背。那一般的都是一个月甚至得几回测血压哟、血糖哦，有什么问题跟他一打电话，他很快就给你解决问题。
0: 山路崎岖，以往许多老人小病拖大病扛，慢病管理更是难上加难。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深入推进，医生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成为山乡新常态。加一团队那一身绿色马甲成了大山里辨识度很高的健康标识。线下上门问诊，线上数字平台同步发力。在茅坪镇兰陵西村卫生室，村医通过屈子加一小程序录入随访信息，居民健康档案实时上传，县级专家可以远程研判，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
3: 现在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签约信息直接录入，数据自动同步公卫平台，我们有更多时间为签约老人上门服务。
0: 据了解，秭归县共有131支家庭医生团队奔走在各个村组。截至目前，当地普通人群签约率 78.84%， 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91.38%， 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超 96%， 群众满意度超 90%。
4: 后期我们重点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核心抓手，走到重点人群，应签尽签，让每户都有专属的健康守门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管这一类气质的音乐叫做放空音乐，就是你听过之后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真的是蛮轻松跟治愈的。那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Heartlands， 你光是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导演想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男主人公呢，他是受到了情伤，所以呢他就踏上了一段追爱的旅途，谁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救赎的是自己，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歌曲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是画面就是很漂亮。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很平淡的故事之后，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画面又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寻爱之旅 Heartlands 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客。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Heartlands 寻爱之旅当中的 Draw the Lover。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时候你偶遇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缘分吧。今天节目当中也向你推荐了很多风光片，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就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当中。当然有的人把它叫做是文艺片，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公路片，也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风光片。主人公呢，他身患绝症，然后呢，他也是踏上了一段旅途，独自上路。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就发现了旅行的意义。你看，有音乐，有文艺的情节，还有原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接下来一连两首歌也都是来自影片《最后的一周》。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沉浸在光影的世界 ，solo 这一张。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我不在那儿》啊，这个影片很神奇耶。

2007年的时候，这一部影片横空出世，但是呢，它讲的是 Bob Dylan， 可是全片都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尤其是电影原声，请来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去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这个传记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不在那儿，讲的是 Bob Dylan 的 一段这样的传记影片。好了，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当然也不是 Bob Dylan 的原唱，我们来听的是 Just Like a Woman。

0: 条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0: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1: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0: 算是被严重低估。
1: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0: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1: 葫芦岛
0: 丹东。
1: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但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0: 啊，就在这里取的景。
1: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0: 也是宣传文旅了。
1: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0: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一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1: 真是，
0: 真的可以哈。
1: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0: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1: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0: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两块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
0: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1: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0: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1: 是的，
0: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1: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0: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1: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0: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1: 对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这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0: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 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 加引号的有

0: 国了
1: 啊，
0: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七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
1: 嗯、
0: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是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嗯、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0: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是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0: 啊、很热情，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0: 没错。
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 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
0: 嗯、
1: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对，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0: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
1: 啊，
0: 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个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
1: 嗯，
0: 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0: 对，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1: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0: 就是因为
1: 范围，
0: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1: 一部分
0: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1: 对
0: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1: 是
0: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1: 会有回应是吧？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1: 哦，
0: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1: 哦，
0: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1: 学习
0: 呢，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0: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1: 对，
0: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0: 其实半天就够了，
1: 也够
0: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0: 就是
1: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0: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 北边，
0: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1: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0: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1: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0: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 就降下了。
0: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吴女峰。

0: 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五度左右。
1: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0: 多穿点，
1: 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0: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1: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0: 秋装
1: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0: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1: 我
0: 们北半球
1: 那么远，
0: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0: 紫外线是充足的。
1: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
0: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0: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1: 对，
0: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1: 对
0: 吧？
1: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0: 吸氧圣地嘛，
1: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0: 很清爽、
1: 啊、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五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1天的时间。
0: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1: 对对，
0: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1: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0: 节奏也很慢，
1: 节奏特别慢，
0: 每天都载歌载舞，
1: 我
0: 这么开心吗？
1: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的，看到两岸
0: 对岸的生活，
1: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警方破获了网约车骗补的新型诈骗案件，涉案的20多名网约车司机全部被抓获归案。警方接到网约车的报警，说部分订单行动的轨迹存在异常，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的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了，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获得满减优惠券，于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5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那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1: 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3: 嗯，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是这样，
3: 我们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1: 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
3: 嗯，
1: 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
3: 嗯，
1: 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消费者，在利用这些大额优惠券转卖赚取差价，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3: 嗯，有的网友说这个薅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啊，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3: 嗯，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1: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 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客户端进行了突破，将 APP 的一些功能验证进行修改，让自己非实名认证的账号也能登录，然后呢，他再将可以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3: 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1: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万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反呢，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3: 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1: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3: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1: 对，那么还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第三个罪名呢，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一群为了谋取更多利益的不法分子呢，专门从事研究和开发改变互联网电商平台系统程序，或者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软件的。他们自己使用开发的软件呢，在电商平台上薅羊毛，或者是向羊毛党有偿提供其开发的软件。羊毛党呢，通过使用该类软件这种行为，在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情节严重时呢，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

0: 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杨某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杨某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1: 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薅羊毛会涉嫌可能有六种的刑法的罪名。
0: 是。
1: 那么如何该做一个理性的薅羊毛，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薅羊毛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理智清醒。首先呢，很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都会有关于新用户的活动。如果觉得某个商家在售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又有新用户的折扣，可以让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多注册几个账号。这样一来呢，既拥有了实名账号，又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钱。其次呢，可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1: 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0: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切断产业利益链条，帮助互联网企业堵漏建制。同时呢，政府部门呢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合理合法的利用规则，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的有序发展。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偶尔听到一句歌词，

因为多半会冠上矫情和油腻，有的时候内心的失落和伤痛也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消化。听说不发朋友圈的人后来都跑去微博小红书去开小号了，自由的表达，没有太多的顾忌，偶尔还能吸引到同频的陌生人，相互提供情绪的价值，抱团取暖。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若月亮没来》。月亮也许是象征着美好和圆满，但现实生活中能够触碰到那种圆满体验的人太少太少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月亮还没来其实是常态，我们最终跟世界的和解是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现实的无奈，发现当下的小美好，用心体验此时此刻的小确幸。风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华语乐坛的沉浮变幻总是让人措手不及。今天可能你刚好欣赏一位歌手，没过几天就发现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总是有一些声音曾经惊艳过你的耳朵，那些歌手我想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红过。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红极一时，有着甚好发展前景的歌手或组合，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可是如今他们在哪里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可以说金海心曾经算得上是国内女歌手里难得懂创作又极具个人辨识度的歌手。

偶尔他在蒙面唱将和围炉音乐会里现身，一开口还是那么美妙的声音，也能够在网络上瞬间引发无数的回忆。可是随后他就又默默地消失了。当我们听到看到他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表演，觉得十分的感慨和亲切。听过之后只想说，赶快复出吧。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阳光下的星星，在当时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也是在当红时期，他逐渐退居幕后，跑去做音乐剧制作和配音。如今的青海心连个人微博都没有了。这些年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徐怀钰，他的音乐总是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当时的《纷飞》《踏浪》《我是女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随着他的走红，各种负面新闻也纷至沓来，耍大牌、弃养祖父、被逼陪酒、官司缠身。随后，徐怀钰的歌手生涯也就慢慢的结束了。直到如今，他在很多节目当中谈起歌手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他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做歌手。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不否认这个时代是如此的残酷，它能够让乐坛飞速的更新换代，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些歌手曾经在最当红的时候给乐坛注入了不同的活力。他们曾经也是让人看到过乐坛的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追捧奉为偶像。只不过不管是因为自身还是命运，他们的销声匿迹对于华语乐坛来说都是一种遗憾和惋惜。好在我们偶尔听到了哪一首歌，还会想起曾经有这样的一些歌手，他们红过，每一首歌都流淌着我们和他们不同的回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好妹妹乐队发了一个云系列的作品集，叫做《白云无尽时》，里面共是三首歌。继云野看云之后呢，《白云无尽时》作为了云系列的终章，乘风而至。他希望传达的是一种在分别的时候彼此祝愿的美好，以云为寄托，云朵聚散，也许有时愿分别后自在如风，终有相聚之时，这样的祝愿和期盼。里面还有一句是“淡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来路还有许多风景，愿你一一都经历。”好妹妹一直都是用他们比较温暖舒服的歌声，缓缓道出对于离别时的祝福，愿某一日再欢聚，心随所愿，自在如风。来听《白云无尽时》。

8月11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全市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分类施策，综合治理普通公路的安全隐患，为全市3166公里国省道、3.49万公里农村公路系上安全带。为了帮助因突发灾害造成个人或家庭经济损失，导致经济困难的同学渡过难关，三峡大学现开展受灾学生临时困难专项资助工作，资助对象包括因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个人或家庭出现临时性经济困难的三峡大学全日制在籍本科生、研究生。8月11号，在岳安县明凤镇双群村湖北瓦仓古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实验田里，公司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种植的新品种水稻展示正旺。待水稻成熟后，三方将全面检测米质、口感、营养成分等核心指标，筛选出最适合本地水土、兼具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品种。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而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请公众出行务必注意安全。8月11号，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平台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政企协同治理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入网资质管理、风险联动处置、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推广、投诉举报协同处理、食品安全社会监督、食安封签推广使用等领域开展合作，打造政府监管、平台自治、商户自律、骑手监督、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湖北省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启动全省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目的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11号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8月11号的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获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批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储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首个发现的独立储酸盐矿物。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出乐活人生准备的有关于产业和养老的双向奔赴以及健康生活的内容，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产业和养老双向奔赴，重庆金刚村啊，走出自给自足的幸福路的故事。李婷兰眉眼带笑，手上动作不停，利索地倒出桶里的水泥，而嘴上说着呢，出来干活啊，就当锻炼身体健康。这天，重庆两江新区莫尔镇金刚村的林下生态养殖基地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李婷兰就是这些工作的务工人员之一。除了他呀，还有几名低龄老人和一名中年男性也在现场帮着搬运建材。平日里69岁的他每天到这片柑橘林喂鸡除草，和姐妹们有说有笑。他在这儿干了7年，如今每个月呢能挣2000来块钱。他说以前在家干着急怕花钱，现在出来做点事，朋友也多了，那家里谁有事儿啊，大家都帮一把。他说在家门口这份活计啊，让他心里踏实得很。而在几年前，他还整天闷在家里为生计发愁，变化就始于村里建起的林下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这片林下基地栽植柑橘，散养虫虫鸡，依托山林资源，金刚村正规划打造丛林咖啡、乡村文化的文旅的新业态。那许多周边社区的低龄老人都到这里务工，增添收入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丰富日常生活。金刚村常住人口呢有1059人，其中老年人口是509人，占比达到了48%。所以说，身为金刚村党总支书记石原最大的心头事儿啊，就是农村养老长期面临的现实困境，没人管，没钱管，管不好。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拼，农村的空巢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隐患突出，日常出行条件比较差。公共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就一度成为基层治理绕不开的难题。那村两委班子是反复的研讨，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共识。乡村养老不能简单的依靠外部的帮扶救济来兜底，必须做强村集体经济，实现产业的自我造血，用实打实的产业来托举养老事业。接过接力棒的时候，原村主任曾对石原叮嘱，要当好这个领头羊，就要从乡村的发展做起。如何发展呢？就是要为乡亲们谋一份可靠的产业。于是金刚村走上了集体经济反哺养老的路。初期呢，不少村干部村民是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应该集中全部财力和人力，优先把产业做大做强，不应该分散集体资金投入到养老的事业。而面对各方质疑的声音啊，石原给全体干部群众算了2本明白账，一本是人心账。照顾村里的老人本来就是村干部的分内职责，更是天大的民生实事。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明天，把村里的老人照顾到位，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实惠，今后村集体推进任何工作都会收获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自然是越来越强。而另一笔就是经济账，村集体善待老年人，身体尚可的低龄老人愿意以适度报酬在集体产业务工，能够有效降低产业的用工成本，村里

老年食堂采购食材，优先选用本村村民自家种的蔬菜，既帮助农村解决了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又压缩了食堂的运营开支，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思想统一之后呢，全村上下拧成了一股绳，如今的金刚村已经形成产业盈利、反哺老人、老人无忧、产业更旺的发展闭环。柑橘林里每天不少于30名低龄老人前去除草投喂，误工费80元。林下虫虫鸡的养殖规模是20亩、40亩、60亩不等，年出栏可以达10000只。这些鸡以林下的青虫、昆虫为天然的食料，鸡粪又回到柑橘园做有机肥，真正实现了林下产业循环发展。食源介绍呢，虫虫鸡的饲养成本低，市场的售价168元一只，每年能够为村集体啊创造近10万元的收益，产业盈利是十分可观的。那村里每年从集体盈利之中固定抽出8%到10%的资金，专项呢是用于助老员的薪酬补贴、老年食堂的运营、养老基础设施建设。那与此同时呢，有劳动力的低龄老人主动走进村集体经济务工，产业发展活力越来越足，真正实现了低龄老人从被动供养者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变。金刚村的探索实践打破了农村养老单纯依靠补贴的固有模式，把养老事业与村级产业紧紧融为一体，产业发展壮大后反哺老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早上的7点3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今天的路况信息。先来看到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呢在二医院的门口，也就是西宁一路，目前如果您是要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这个交汇处路口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大家可能还会要等待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车流量吃密的情况。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往下川通道行驶，而从另一个方向，从我们的智昌大桥往下川通道行驶，这两次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比较良好。如果您现在是在水月城商圈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会需要等待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纵观城东大道的整体的车流量的情况的话，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车流量密集的情况。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路，中南路上今天早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方向的话，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可能会遇到有一点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7点33分，在现在来看呢，可能都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在今天早上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可能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五家港和西宁区都下了点小雨，并且整个城区的道路可能还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重点要关注在绿萝路以及在下川通道这两侧可能有下行上行的路段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同时呢提前的变更车道。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今天早上在7点33分，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如果您是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在宜化大楼的门口想要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您会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整体上我们来看到沿江方面，不管是滨江公园还是中医院还是万达广场的整体上车辆密度都还算是比较小的。而说到万达广场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江海路，今天早上在江海路，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东段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可能在江海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已经比较大了。从我们的南北天城天街的这一侧呢，一直到沿江的这一侧，可能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这一整段上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道路变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说到二医院的门口，今天早上在二医院的门口可能7:30左右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可能在稍晚的时候在7:45到8:15都要请您注意，在我们701路上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车流交汇，同时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环城北路或者是在珍珠路上的右转的来车，同时在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话还要需要您注意一个点，就是在金安东城小区的门口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在7:45到我们的8:30，在这个区间呢您都要格外留意一下我们二医院门口的路况信息。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东山大道，今天早上东山大道呢在7:36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稍晚的时候，在同样是在7:45到8:30，在这个区间里面您一定要小心，如果您是在港阳路上

0: 它跟车有关，哎，但是又不完全是车。这事儿呢又跟解压有关，但又比我们想象的可能又要具体的多。你看我说的多模棱两可，让大家好好猜一猜。
1: 是的，其实就是洗车啊。以往的时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此刻要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刚才可能我们的队尾是只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往宜林大道的这个路口，目前呢，我们再来估了几分钟之后来看，就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整体上排行的周期有一个1公里左右，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宜林大道往我们新宁区方向行驶时，在经过万达广场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一定要小心左后方以及右后方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目前呢在靠近到万达广场的这一侧，也就是往新宁区方向，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宜昌国际广场的对面，在我们沿江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此刻您是要继续往校定方向行驶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目前整体来看，虽然说车流量还没有比较密，但是整体来说整个的车流已经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了，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第一个在我们的万达附近呢，您要注意到就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宜江大道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两段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在稍早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在江海路上的路况，在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到江海路上，如果您是在上行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江海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一直延伸了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由于江海路道路施工的影响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同时也要注意今天早上有一点降雨的影响，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江海路上行驶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在逐步的变大了，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到明月下园这一侧呢，想要往下乡通道方向行驶，继续往西宁区开行呢，其实整体上呢通行压力已经变得比较大了，并且在下穿通道的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启停比较明显的情况。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从明月下园一直到我们的大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是从新民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方向啊，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在这一侧的方向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您在7:55一直到8:15，您在双向上都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车流量了，同时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呢，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广播答题依然在继续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咱们宜昌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系统整合了大气、水、土壤、噪音以及固废、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各类环保法规，清晰划定了生态保护法律红线，既是各类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为准则，也是与每一位市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日常操守啊。
3: 嗯，是的，其实保护环境呢也是重在咱们日常的实践，所以我们本周的答题互动

0: 动呢，就是围绕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来进行这个普法的宣传，所以大家此刻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来和我们一起互动答题，赢取奖品。我们的奖品呢是有优迪妞妞的蛋糕券啊，30元啊这一张，还有的或者是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汽车的颈枕腰靠啊一套，这个奖品二选一，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而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很多保护环境啊，也都是重在咱们日常的一个实践，所以我们也希望向全体的市民朋友们发出一个倡议，主动的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自觉做好生活垃圾的分类，坚持节约用水用电，优先绿色出行，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严格遵守秸秆焚烧、河堤管护还有山林防护各项的管理规定，
1: 是的，
0: 时刻守护住我们的生态法律红线。
1: 今天的同样也是五道题目，现在呢直播热线已经可以打进来了，我们可以陆续接通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62-1059。今天的同样也是五道关于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其实也整体来说我看了一下非常简单，请各位呢听众朋友们也不必太过多担心，都是能够答对的啊。
0: 是的，而且呢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对这个法典啊的一个学习，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一次普及，所以大家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来参与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啊。在今天直播过程当中，五道题五个奖品，在没有送出之前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随时随地打进来啊啊！包括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一个特别可爱的玩偶，就是带来我们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啊。它这个呢是以长江国宝中华寻为原型打造的一款这个潮玩文创，应该说是打破了传统印象当中把水中生灵化作软萌可爱的这种峡江小精灵。我们的抱抱寻可以说是非常的活泼勇敢啊，里面是装着一个满满的好奇心，还有一只小惊喜的藏宝箱，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盲盒系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看到我们现在呢推出的有三款，一款是常规款的我们这个盲盒套盒系列啊，你也可以单买啊，我们是一个套盒有四个小可爱啊，这四个小可爱分别是红油包包、霸气橙橙、粽子香香，还有我们的拿铁泡泡。我自己特别喜欢拿铁泡泡，我觉得它真的特别的可爱，
1: 它颜色很高级。
0: 对，如果大家此刻如果说点击进去我们1059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能看到这四个小可爱正在摆在我们的桌面上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看一看。其次呢，我们还限量有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的抱抱寻闪电啊！这个闪电寻就是穿着我们这个宜昌队战服的这个球跑，这个球迷战袍的这个为宜昌而战的字还印在他的衣服上啊，就是特别可爱的这个闪电寻。它这个也是我们限量的一个300套的一个楚超的联名款啊，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这种经典的这种毛绒公仔啊，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有在售的是有3个系列的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我们的拼音抱抱寻，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主播甄选的这个主页面上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了。
1: 同时还是要依旧提醒大家，我们的答题环节也还在继续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662-1059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同时呢，今天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打包票啊，每个人都能答对。
0: 这你都能打包票 啊？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定能够提示的非常的到位。
1: 没有提示吧？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积累啊，以及对知识的理解都很到位了，所以说可能不需要我的提示，很多时候大家都能够答对了。
0: 是的，看到双子在问到快速路堵不堵车，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条快速路啊，是西02路快速路呢，还是三峡大道的这个快速路呢，可以稍微跟我们明确一下啊，但是目前总体来看我们应该是在这个西02路下穿通道这边啊，
1: 双向上排行都比较明显。
0: 对，这边的排行呢可能会稍微偏多一点，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
1: 好的，我们已经接到我们的第一位幸运观众了，我们一起把他请进来。喂，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2: 姓李。
1: 李女士您好，我们的答题什么您都清楚吗？大概的整个流程
2: 清楚。
1: 好，那我就来给你出题了啊。我们是一道单选题，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协调机制实行四个统一，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统一规划， B 统一标准， C 统一处罚金额。
0: 嗯，四个统一，它是不包括下列哪一项啊？是不包括的。
2: 嗯，选C。
0: 选C 是吗？恭喜你答对了。确实，联合保护协调机制实行的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保护措施，其中呢就是不包括统一处罚金额。那感谢李女士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嗯，我要向您确认一下，您是李女士是不是？
2: 哎，对，啊，好，
0: 我记下来了啊，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答题互动也正在继续。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参与到我们这个答题互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662-1059-6215-9来参与。哇，第二位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来，我们把他请进直播间。喂，你好。哎，你好。
0: 喂，你好，你电话已经接通了，这位朋友。
3: 喂，你好。Hello，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哦，我姓楚。嗯，就是你说姓的时候，好像一下信号不太好啊。嗯。哎，你好，
0: 听得见，您姓什么呢？您怎么称呼？
3: 姓楚。
0: 哦，楚女士。
3: 楚女士。
0: 嗯，应该是第一次吧，感觉这个姓氏好像第一次在直播间里听到啊。对，我。
1: 第一次打啊，第一次打进来，那非常的幸运，第一次打进来就马上接通了，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继续带着你进入到后面的答题环节。是的，那要仔细听题，这道题题目和题干稍微有点长，不过应该是没有太多难度的，对你来说，来请宇浩为你出题。是的，我们的题干是国家对可能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设备产品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的是 A 未取得绿色环保标志的产品，B 未办理电磁辐射备案登记的产品， C 不符合电磁辐射限制的产品。请问您的选择是？我们这道题的题干啊，题目呢，它说的是
0: 国家可对可能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设备产品啊，禁止它生产、进口或者销售的是，啊，围绕我们这个题目来说呢，它的几个选项，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国家是对可能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设备产品啊。
1: 所以大家一想一想，就是电磁辐射量如果它的限制过大，那肯定是不符合的，也是不能生产的。嗯，
0: 所以说你觉得应该选哪个选项呢？ A 是未取得绿色环保标志的产品啊，B 呢是未办理电磁辐射备案登记的产品， C 是不符合电磁辐射限值的产品。所以 A、B、C 三个选项，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选哪一个呢？我们刚刚说的是题目里面是电磁辐射污染啊。
1: 对，选
0: C 是吗？
1: 是的，没错啊，还是有确实有点难。这道题可能是我们，这道题因为今天最难的一道题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一目了然的看到，如果是你看到的话，你就能够很好的选出来，结合这个题目，然后还有我们的选项啊，那还是恭喜你了，裘女士啊，恭喜你答对了，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确实，我们这个法典当中规定的是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不符合 电磁辐射限值的产品啊，恭喜。那时间关系呢，我们稍后的还有三个名额啊，三道题，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在广告中间呢，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 662-1059，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4: 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理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 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7: 问我啊。
5: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